唯美等评剧选段，地道的唱腔赢得现场掌声不断。据了解，杨庄镇彩色周末活动贯穿整个夏季，自五月至六月，每周六下午两点开演，每场持续一个多小时，全年计划开展演出20余场。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3: 妈妈，我球鞋湿了。
4: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3: 妈妈，妈妈，啊！
4: 谁欺负你了？
2: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4: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5: 我帮您找找。
6: 这电梯门关得也太快了。
7: 爸，慢点，我来给您摁着。
8: 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2: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3: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0: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提到中国

0: 就不得不提到创建于民国时期的民国空军。1932年淞沪事变，尚在发展期的民国空军就和日军开始了英勇作战。1937年以后，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发展尚不完善的中国空军以及一个个前赴后继的空军勇士们与日寇浴血奋战，谱写了一曲血洒苍穹的悲壮之歌。接下来请您欣赏萧蒲涛为您带来的评书《血色苍穹》。
1: 黄盼阳带队大战亦是重报，要说这仗打得也还算顺利，把人这武将全部击退。但是大队长黄盼阳啊，他心里不托底。哎呀，要说这种怪飞机啊，打那倒不难打，就是这速度真快，咱这115啊根本追不上。哎呀，我得提醒总部，让他们呀多加注意。所以这黄盼阳啊赶紧往总部发电报，就说了呀，敌方侵袭兰州，我方啊经激战击退敌机5架，这种敌机啊前所未见，速度还在115之上，希望总部啊多加注意。大概啊就是这些内容。等这报告打上去呢，没了音信。黄盼阳一看，这什么意思呀？不清楚啊。那我们呀还是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吧。于是他这第五大队在兰州就开始整训。咱们说呀，这时间慢慢就到了1939年的1月10号。这一天呢，黄盼阳正纳闷呢。哎，我这报告打上去好长时间了，怎么还没消息啊？他正琢磨着呢，副大队长王汉勋过来了。咱们说这个王汉勋呢，可不是个简单的人物。他呀，是航校2期的高材生之一。个头不太高，长得呀是圆圆乎乎的，挺可爱。但咱们说呀，上了战场他可一点都不可爱，那是勇猛异常。所以当时在航校的时候，人们就着他这胖劲儿还有上天那狠劲儿，就给他起了个绰号叫插翅飞熊。咱们说这王汉勋呢，要说打起来的猛劲儿，他比2期第一的刘翠刚啊稍微差点，但他呀也站着一窍。王汉勋的技术特点呢类似于高志航，他对飞机的感觉是特别的好。你别管什么飞机，他呀默默就能飞，一飞呀他就熟，这一点呢谁也比不了。所以毕业之后啊，王汉勋向来是哪儿缺人他就补的哪儿。抗战刚开始的时候呢，第九大队那对地攻击机组啊缺人，王汉勋呢就给调过去，飞得还挺出色。但是啊，随着战争的进行，咱这飞行员呢越打越少，像王汉勋这么优秀的什么飞机都能飞的也没几个。空军高层一看呢，得，那我们呀先保存保存种子吧，就把这王汉勋呢调回航校担任教官。可打到现在啊，驱逐机组又缺人，航校高层啊就把王汉勋调过去当第五大队的副大队长。当然咱们说呀，王汉勋这个人一般人呢都不是很熟，但是咱们这儿再提一个人，就是他的未婚妻。这个人呢比王汉勋知名多了。有人问了，这王汉勋的未婚妻是谁呢？这儿告诉您呢，王汉勋的未婚妻呀，就是抗战时期著名的中统特务郑平如。咱们说这郑平如啊，他父亲是国民党的元老郑岳。这郑岳呀曾经东渡日本学习，而且呀娶了一

本的大家闺秀，叫做木村花子。两个人呢生了不少孩子，这些孩子里啊最著名的有两个，一个就是郑平如，另一个呢就是郑平如的哥哥，叫郑海成。这郑海成啊，在1936年的时候还在日本的名古屋航空学校学习过飞行。等抗战爆发之后啊，郑海成是报国心切，他呀设法偷渡回国，就投考咱们的航校。当时呢咱们的航校已经迁到了昆明，叫中央空军军官学校。这郑海成啊是千辛万苦赶到昆明，等他一报名傻眼了，这航校不但不让他报名，而且呀派人监视他，天天的那是政治审查。其实这也难怪呀，郑海成啊是中日混血，他又有日本留学的背景，怀疑他呀也不奇怪。不过这郑海成难受啊，我一心一意投军报国，你们还监视我，认为我是日本特务，你们想干什么呀？但是他呀怎么呼吁也没用。哎，恰巧在这个时候他就碰上了航校的教官王汉勋。王汉勋这个人豪爽，好交朋友，他一看，哎，这怎么回事啊？他跟郑海成一聊，郑海成啊就把自己的遭遇跟他说了。这王汉勋听了呀心里不太痛快，又问了他几句，发现这小伙还真有点脑瓜，王汉勋挺喜欢，所以亲自出面替这郑海成啊还摆平了不少的麻烦，而且呢帮他进入了航校的11期，让他可以投军报国。而这时候呢郑海成的妹妹郑平如正好到航校来看望自己的哥哥，他呀就跟王汉勋见了面，两个人呢就逐渐产生了感情。因为这王汉勋呢外号就叫插翅飞熊，这郑平如呢一不留神就叫成了王汉熊。得，这回王汉勋又得了一个绰号大熊。可是之后呢没有多长时间，这郑平如啊就接受了秘密任务，要去刺杀大汉奸丁默村。而与此同时呢王汉勋也要调走，调到兰州当第5大队的副大队长。所以两个人呢在分别之际就约好了，等抗战胜利之后啊就结婚。之后呢两个人是洒泪分别。这王汉勋到了兰州之后啊当第5大队的副大队长，他是兢兢业业呀。这回为什么来找黄盼阳呢？原来呀这王汉勋接着一封电报，哎，大队长您看看重庆方面的急电。这黄盼阳拿过来一看，上面写的挺清楚，第5大队主力立刻转场到重庆，兰州防务就由第5大队17中队还有一部分正义之剑大队负责。这黄盼阳看完了呀当时是一愣，哎，这怎么回事？重庆那边有什么问题啊？这黄盼阳啊他也不敢多想，汉勋呢有，看来咱们得按空军指挥部的命令主力啊调到重庆。不过兰州这边现在是咱们国家的大动脉，之前呢总部那边千叮咛万嘱咐一定不能有失，所以这儿不放个硬人我不放心。汉勋呢我看除了17中队之外你也要留下吧，你又能空战又能指挥，你在这儿我放心。行，你放心吧，咱们17中队呀也不是吃素的，日本人赶来呀我叫他吃不了兜着走。好，这叫好啊，那我们走了。这黄盼阳不敢

韩代曼赶紧带着主力部队返回重庆。兰州这边呢，主要负责人就是王汉勋，另外还有17中队的中队长岑泽溜。咱们再说黄盼阳带着黄新瑞等一众干将到了重庆，这一下飞机，一帮人呢当时就傻眼了，怎么回事呢？现在重庆是满目疮痍。这刚下飞机四大队的大队长董明德就过来了。哎呀，老黄啊，你们可算来了呀。哎，明德兄啊，这是怎么回事啊？哎呦，别提了，这日本人呢来轰炸两次了，这两天呢天气还不好，咱们人肉雷达呀都失灵了。不过好在呢，天气不好啊对日本人也有影响，他们呀炸的不算太准，要不然呢咱们可就惨透了呀。而且呢，最近我们还发现一种怪飞机，似乎老黄你们跟我们提过，就是那种啊，你们也碰上了吗？这董明德听了呀一晃脑袋，哎呦，可不是嘛，这飞机呀真行，本来我们发现了之后啊也想追，但这怪飞机呀速度太快，吃溜它就没影了，我们再想追呀也来不及，这才吃了哑巴亏呀。这时候呢，旁边的毛英初也过来，没错啊，我们这才想起来，你们在兰州啊似乎就跟这种怪飞机交过手，所以我呀就跟副总指挥推荐把你们调过来，咱们大家凑在一块儿，三个臭皮匠啊还能顶个诸葛亮呢，没准就能有什么招。这黄盼阳听了呀当时一乐，哦，这样要说有什么招，新瑞啊，这黄新瑞过来，大队长，上次跟日本那批新飞机交手，属你最英勇啊！而且我看你小子呀，打完了头几天，你是吃不下睡不着，可到了后几天呢，你小子足吃足睡，是不是有主意了？你自己说。这黄新瑞一扑棱脑袋，嘿呦，大队长，您观察的真够细致的。好，那我就跟各位说说，这种飞机呢，我当时选点打下来一架，据我看呢，这种飞机不可怕，它呀也就是速度快点，看着这形状有点瘆人，可实际上呢防御力非常差。我观察过，咱们经常啊一颗子弹能把它打透膛，不过这飞机就是个大，挨几下它不太要紧。而且当时我还特意攻击了他的油箱，这招按说万事万灵，但打起来效果似乎不好，我估计敌机在油箱上可能采取了什么新技术。这毛英初听完呢一点头，哎，对对对，这个我听说过，应该是国际上最精尖的技术，叫做自封油箱，前一阶段呢我有过耳闻，说研究成功了，看来呀日本人就给用上了，这个呀不是好消息。对对对，总之咱打油箱是不太灵的，我想了半天呢，咱可以重点攻击他们的发动机。这飞机啊我也研究了半天，画了线图，我能看出来这飞机速度快归快，但是个儿太大，灵活性有限，所以我看咱们在打的时候可以分批行动，一十五善于盘旋格斗，咱呢就把他拉入近战，然后呢一十六跑到上空待命，他们只要一跑，咱用一十六进行追击。这飞机我估计它再快也快不过一十六，一十六追击的时候专门瞄他发动机打，我相信这么打呀应该能行。说到这儿，董明德突然插话，哎，等等等等，各位呀，我说两句，哎，我怎么听着你们这个说法，这飞机它不像日本的呢？哎，你这怎么说呀？是啊，你怎么想的呀？哎呀，你们看呢，刚才小黄也说了，这飞机
速度快，但是防御力极差，一枪啊能打个透台，没错吧？啊，没错啊！你们看吧，咱们几位啊都跟日本飞机交过手，这日本飞机啊虽然以不结实著称，但是哪架飞机能脆弱成这样啊？一子弹俩眼儿没有，而且这自封油箱技术，毛长官呢你也说过，这是国际精尖的技术，要用啊日本人肯定把它用在好飞机上，这破飞机还带个自封油箱，我感觉这情况不大对劲。要说这样我倒有个想法，我看这个像是意大利的手笔。哎，对呀，哎，你说的没错，意大利人呢偷工减料，但是技术上不落后，我看也像。这大家伙一聊啊还真聊出点东西。最后这毛英初说话，好啊各位啊，看来咱们今天呢已经商讨出办法了，不过呀咱们现在说什么那都为时尚早，这飞机你别管它是日本货还是意大利货，咱们得打下来再说。现在我先问问啊，各位还有什么意见没有？什么战术？再说说。哎，没了，没有了。好，那咱们这样啊，调查这种飞机，这任务交给总部，咱们只负责打。现在全给我加强戒备，让日本人呢看看咱们的厉害。明白？是。这毛英初啊，你别看身份特殊，他是毛邦初的弟弟，太子蒋经国的表弟，但人家架子不大，而且说话办事儿也头头是道，之前的战绩呢也相当不错，击落敌机六架，这要功绩有功绩，要能力有能力，要身份呢还有身份，这个领导谁不服气呀？所以这毛英初安排下去，大家分头行动，全都准备好了。咱们且说几天之后，1939年1月15号这天呢天气晴好，这日本人又来了，而且这回日本人呢还不一样，陆军航空队啊两个大队协同行动，一共啊29架轰炸机，不仅有那意式重炮，而且呀还有自己生产的最新式轰炸机97重炮，动用这两种飞机，日本人是信心满满。这一式重炮是我们同盟国意大利出产的利器的干货，这97重炮呢是我们最新式的轰炸机的干货，这回呀高知那何一壶的干货了。海军这帮废物啊真是废，轰炸就是轰炸，你带什么战斗机的干活呀？这带也白带，我们这么多的飞机，支那人能拿我们怎么样的干活呢？您看见没，这日本呢海军陆军还相互不和，之前呢日本海军航空队已经吃了亏，知道这战斗机无用论呢不成立，可他们呀自己知道就得，根本不跟陆军方面说，所以这回呀日本陆军航空队还是不长记性，光是轰炸机就从山西的运城机场起飞扑奔重庆而来。咱们前文也说了呀，1月15号天气晴好，所以日本这飞机一起飞呀，咱们前线的人肉雷达站就发现了，雷达站的人呢不敢怠慢，赶紧一个电话就打到了空军前敌指挥部。今天值班的呢是参谋长石邦藩，喂，我是总部，报告总部，运城方向发现敌机，速度多少多少，航向多少多少。这石邦藩一算，好，这个呀是奔着重庆来的，所以他赶紧再问，喂，敌人来的是什么飞机呀？有多少架？哎，这个哎，我们也不知道，数量
大概有30架，

0: 这飞机型号我们看不太清楚，反正有两种，大小都差不太多，宽有个20多米，长有个16米左右，俩发动机的，应该呀都是轰炸机。这石邦藩一听，鼻子差点没气歪了。好，你们连这飞机型号都不知道，还亏你们能看出来，这是两种不同的轰炸机。你们呀还能判断长度宽度，你们这接连劲儿要是用到专业知识上，我们能减少多少误判呢？不过这石邦藩再一想啊，哎，也难怪，咱们这些人肉雷达站呢都是军统的人，他们除了当雷达之外呀还有别的任务，发回情报。我们这方面培训呢满打满算3个多月，这要熟悉各种的通讯器材，还有反侦察手段，这个时间内算是不容易的了。也罢，先按这样准备吧。所以这石邦藩呢一方面派人赶紧告诉周志柔和毛邦初，另一方面呢一个电话打到了机场。喂喂，是机场吗？我是石邦藩。这机场值班的呢正是毛英初。喂，是这么着，我是毛英初，敌人是不是又有行动了？没错，山西运城方面传回来的情报，敌人呢有两种轰炸机，型号不明，我估计就有你们之前碰上那怪飞机。另一种啊据说体型差不多，具体情况不明，你们呀得早做准备。明白。这俩人办事都是水萝卜就酒，嘎嘣脆。毛英初把电话撂下，把3个大队长全给我叫来。时间不大，3、4、5三个大队的大队长周廷芳、董明德还有黄盼阳全都到了。这毛英初一看呢，各位，总部那边刚刚来的电话，敌人从山西运城啊出动了大概30架轰炸机，一种呢可能就是咱们之前碰上那怪飞机，另一种啊情况不明，据说体格差不多，可能啊是敌人最新式的轰炸机。老黄，这黄盼阳一听，哟，老黄，对付那怪飞机你们最有经验，我拨给你们3架16，你们率先呢升空作战。是。明德，董明德一敬礼，在。明德，敌人这次来是两种轰炸机，我呀担心敌人的另一种不是好对付的，为了有备无患呢，你得动用咱们的秘密武器，你就率领你的21中队起飞迎敌。明白。另外呢停放啊。周廷芳一听，哟，廷芳啊，你们第3大队这次作为预备队，如果战况不利呀，趁着4、5大队缠住敌人，你们立刻起飞进行增援。明白。这就安排好了，大家呀各自开始准备。可咱们说5大队的大队长黄盼阳呢，他有点纳闷，哎，毛长官刚才提到的秘密武器这是什么呀？1939年1月15号，日军派轰炸机呀，又一次袭击重庆。这回呢，驱逐机教导总队的副总队长毛英初，立刻是分兵派将，第4大队和第5大队率先上天迎击，第3大队呢，当作预备队。毛英初啊还特别嘱咐第4大队的大队长董明德，让他呀动用秘密武器。这说完之后啊，大家就开始准备。咱们说第5大队的大队长黄盼阳啊，他就不太明白，哎，这什么叫秘密武器呀？于是啊他赶紧叫住董明德，哎，明德兄，哎，老黄啊，你有什么事啊？哎，我问问你啊，刚才毛长官提到什么啊秘密武器，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嗨，秘密武器呀，得，你先过来，趁着发动啊，我给你看看。
0: 于是啊 两个人就一起来到董明德的飞机之前。
1: 哎，你看看，我这飞机就是毛队长说的秘密武器。
0: 这黄盼阳一看，哎，这个

0: 115啊，是双翼战机。黄盼阳自己那架呢，上层机翼有点弯折，有曲线，跟那海鸥翅膀似的。董明德这架呢，变平了，好像就这点不一样。这董明德一看黄盼阳啊，光看那翅膀，哎，老黄啊，别看机翼，机翼这点不一样不算什么，你看那儿。董明德一指机枪，黄盼阳再一看，哟，这机枪啊是真不一样，口径啊比自己那个大。咱们书中代言呢，黄盼阳他们开那115啊，机枪口径7.7毫米，那是轻机枪。这董明德这架呢，口径12.7毫米，这属于重机枪。您别看口径啊就差那么5毫米，可这威力啊是翻着翻的长。这董明德一乐，老黄啊，我这口径12.7毫米，重机枪啊，怎么样，可以吧？这日本人呢，甭管来什么，这回我是人挡杀人，佛挡杀佛。这黄盼阳一听，嘿，我说明德兄啊，不带你这样的啊，你这飞机哪儿来的呀？我怎么不知道啊？
1: 嘿嘿，不瞒你说呀，这是苏联最新的15-2型战斗机，现在呀刚过了6架，算是让咱们熟悉熟悉，还没普遍列装，现在不没辙吗？先用它以防万一。
0: 哦，好吧，那咱们一会儿分工合作，一定得合作愉快呀。
1: 哎，没问题。
0: 这时候飞机也发动的差不多了，黄盼阳呢就登上自己的战机，第45大队的第一批飞机从跑道两边就开始升空。这升空之后呢，也没别的，赶紧爬高抢占那有利高度。而咱们说呢，这第一批飞机刚刚爬到5000米的位置，日本的轰炸机就到了。不过好在呢，比咱这第一批飞机高度稍微低点。这黄盼阳在空中粗略一看，日本这回来的的确是两种轰炸机，一种呢就是自己见过的那种怪飞机，另一种啊没见过，自己也叫不上名。这两种轰炸机一共能有29架。这黄盼阳看看他们，再看看自己这边，得，达到作战位置的一共就12架飞机，4大队6架，5大队6架，剩下的还都在爬高。这怎么办呢？要是现在打的话，12对29，这简直是送死啊。但现在送死也得打，不打的话失去先机，战局更惨。算了，有多少是多少吧，先上给兄弟们争取时间。想到这儿，黄盼阳赶紧在无线电里喊，兄弟们快点缠住小日本，给下面的兄弟争取时间。明白明白。5大队这6架飞机就直扑敌人的轰炸机群，逮那义士重报去了。咱们再说4大队这边呢，大队长董明德一看，5大队上去了，4大队的兄弟们咱们也上，对付另一种。明白。于是4大队那个6架战机扑奔另一种，也就是97重炮。咱们且说黄盼阳这一路，黄盼阳自带3架115正面阻截，因为这115盘旋格斗的能力比较出众，这么打呀他不太吃亏。剩下3架116呢，趁着敌人不注意啊，开始从侧面迂回穿插。咱们说黄盼阳他们3架在正面率先发起攻击，日本人这边都没想到。咱们说这对义士重炮呢，带队的长机驾驶员叫倒霉五郎， 咱们前文也说过呀。

他四个哥哥从倒霉太郎到四郎都死在了中国战场。这倒霉五郎啊本身也挺害怕，但是这次出击的时候一琢磨呀，哎呀，现在都到了1939年的干火，支那空军呢、早都没有什么抵抗能力的干火，我呀还怕什么呢？所以他这次信心十足，还担任编队的长机，带队袭击重庆。等他们到了重庆上空呢，这倒霉五郎还挺美，嘿，前几天呢天气不好的干火，我们炸也炸不准，你瞅今天这天气多好的干活呀，我这一串炸弹下去，支那的首都就炸平的干活，到时候没准啊吓得那蒋光头一哆嗦就得投降的干活，我这样也算首功一件的干活。他正美着呢，可没想到啊，就听飞机上噗噗，他这飞机当时就被两颗子弹打了俩对穿。这倒霉五郎一看，哟，不好，有支那敌机的干活。他仔细往前一看，好，有三架115从正面扑过来。不过这倒霉五郎呢，他也算有经验，临危不乱，赶紧拿起无线电，没气没气，发现支那飞机立刻开火的干活。这帮日本飞行员呢，也算是训练有素，一听这消息，立刻上下分层，一个个拿着那活动机枪，就冲黄盼阳他们这三架飞机，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开始扫射，编织火网。您想想啊，这对意识重爆啊，足能有15架，就算每架飞机只有一挺机枪能瞄黄盼阳他们仨，这凑起来呀、就是15挺，这机枪火力不可小觑。所以黄盼阳他们一看呢，不敢直应其锋，赶紧一个侧滚躲开，找位置再打算发动反击。黄盼阳他们仨一躲呀，倒霉五郎还挺美，嘿嘿，你看见没，支那飞机不堪一击的干活，再有半分钟啊，我就该扔炸弹的干活了，你们就想拦呢也拦不住的干活。这倒霉五郎啊，他想到这儿正美着呢，突然呢就感觉脚下噗噗又挨了2枪。这倒霉五郎一听，他赶紧往下看，再一看呢，果不其然，飞机又中了2弹，不过呀只打了一个对穿。这倒霉五郎还纳闷呢，哎，这意识重爆不结实的干货，这个呀我们都知道，可是啊刚才俩子弹打了俩对穿，这回怎么少一个的干货呢？这倒霉五郎正琢磨着呢，突然感觉这脚脖子上一阵剧痛，再一看，好，脚脖子上直冒血，原来呀有一颗子弹穿过飞机底下，直打到他脚脖子上，没穿出去。这倒霉五郎一看，哎呀，疼死我的干活。他正疼着呢，飞机右边噗噗又是2声，这飞机还微微一颤。倒霉五郎忍着疼啊，往右边机翼一看，好，那儿又被穿俩洞。这倒霉五郎一看，完了，支那人的目标是我的发动机的干货，我呀说什么也不能让你打中的干货。想到这儿，倒霉五郎赶紧掰操纵杆想躲开，可咱们说呀，这意识重爆它就是再不结实也好，飞机那么大个，它灵活性就是比较差，你想掰操纵杆躲呀，没那么

容易，尤其这倒霉五郎啊，他这脚还受了伤，他吓死了劲，手加腿一块上，他想把飞机掰开，可是啊，这刚掰的一半，噗噗噗噗，咚，咔嚓，这下啊，中国空军这一串子弹不止把他右发动机打爆，这发动机一爆炸，把他右边那机翼还给炸掉一半，那您说还能飞吗？这倒霉五郎的飞机遮着个的就栽到长江里，这飞行员和投弹手啊无一生还，这倒霉五郎临死还琢磨呢，指那飞机没那么快的干活呀，他们刚从我正面飞过去不到20秒，怎么可能就掉过头来还袭击我的右发动机的干活呢？不可能，这到底怎么回事的干活呢？淹死了。其实啊，这倒霉五郎他是没看清楚，但是呢他后面的飞机那可看得挺清楚，原来呀，打爆倒霉五郎右发动机的不是正面那3架15，而是从后头不知道什么时候溜上来的3架16。咱们前文也说了呀，刚才呀，黄盼阳他们三架飞机从正面阻截，剩下的呢还有3架16，他们呀由黄新瑞带领，悄没声息的迂回到敌人后方，突然发起攻击。结果呢，这一招就起了作用，一下就把倒霉五郎的飞机击落。这一下，黄盼阳、黄新瑞一看，行，这招管用，那我们再来一次。可咱们说呀，再想来一次可没那么便宜了。为什么呢？刚才黄新瑞他们仨呀属于伏兵，迂回过去没人看得见，这一打出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这才能起作用。可现在呢，伏兵一显形，人能放你走吗？再加上这回这意识重报啊也比较多，就算被击落一架呀还有14架，而且每架飞机身上也不止一挺活动机枪，基本上哪儿有敌机他就能朝哪儿打。而且人这14架飞机还编成队形，这样的话火力基本上是一个球状，你从哪儿切入都很难。这黄盼阳和黄新瑞到了现在是一点脾气也没有，现在已经不是飞行技术能解决的问题了，你就算再猛啊，人家多少挺机枪一块上，照样把你打成筛子。所以黄盼阳和黄新瑞只能在他们的外围活动，抽不冷子去攻他两招，但这样收效甚微。咱们说第五大队这样，第四大队那边情况也不妙。咱们说董明德他们呢使的是最新式的152，这火力啊更为强劲，而且这第四大队呢飞行员呢也都是身经百战的精锐。但咱们说呀，日军那边啊还是这个问题，飞机多机枪也多，这交叉火力一组啊那是密不透风。而且董明德对付的这一队呢97重爆，这是日军的最新式轰炸机，速度灵活性包括结实程度都要比那意式重爆强得多。董明德他们的152呢也就是第一个回合能占点便宜，趁着敌人不备把头两架97重爆给打成重伤。可是呢，日本人那边毕竟飞机也多，而且呢再加点小心，董明德他们那儿可就不太好办了。敌人这交叉火力你根本突不进去，
就在外。

0: 为瞅机会攻他两招啊，聊胜于无。这回啊，董明德和黄盼阳谁也没招了，就看着敌人的轰炸机啊，离着重庆的城区那是越来越近，两个人是心急如焚的。这要是让日本人投了弹，咱的损失可就太大了。不行啊，我们硬拼吧。他们刚琢磨到这儿，突然发现这地面上开始冒火星。这日本人看了呀也奇怪，哎，我们还没投弹的干活呢，怎么这地上四处冒火星的干活呢？正琢磨着呢，就听一阵响动，叮当叮当，噗噗噗噗噗。这日本人心中一惊，这声音不对头的干活。紧接着呢，哎呦哎呀，又有俩人中弹。这日本人一下就慌了，哎，这怎么回事的干活呀？哪儿来的子弹呢？有那没事的人呢，赶紧往下看，这细一辨认，坏了，这是直纳地面的防空火力的干活。有人问了，日本人看得对吗？这儿告诉您呢，一点不错。原来呀，自从撤到了重庆，蒋介石他就有所预料，这重庆啊，以后肯定是敌人轰炸的重中之重。所以蒋介石特别下令调集了大量的高射机枪还有高射炮，都布置在重庆附近，而且呢特别指示让空军的干部来陆军给培训，怎么瞄准怎么射击都一点点的教。还别说，这招的确有用，咱们的防空能力有了一个瞬间的提升。而且今天呢，也不光是防空部队，重庆附近呢还有不少地面部队在休整。他们休整啊，武器可不扔，有的那指挥官一看，哟，敌人这是要空袭啊，咱们的空军将士已经尽力了，咱们能干看着吗？打！这回啊，凡是有重机枪的也一块架起来，跟着高射炮和高射机枪啊一块对空射击，哒哒哒哒，突突突，砰砰砰砰砰，这一通好打呀，日本人呢根本没想到。不过呢，这日本人也挺有经验，他们的飞行高度保持在5000米往上，这个高度呢能把他们打下来的防空武器很少，但是榴弹可不少。所以呢，有好些日本人，包括那日本飞机，都负了轻伤。这日本飞行员一看，耶，我们这下没法轰炸的干活，这么扔炸弹呢，根本没有准星的干活。我们要想扔准点，必须下降高度，这一下降高度，准挨更多的子弹的干活，万一被打下来呀，我们吃什么都不香的干活了，走吧。所以这对日本飞机就把炸弹是乱扔一气，掉头就跑。这一跑啊，董明德和黄盼阳还都没辙，他们一看呢，人家这撤退速度比116慢不到哪儿去，咱们116呢一共天上就三架，你要追准吃亏，算了，不追，返航吧。所以啊，大家就赶紧降落。这仗呢算是没输，咱们没有损失，敌人的轰炸呀也没进行成，但同时呢，日军的损失也不大，就损失一架意式重炮，对日本人来讲啊根本算不得什么。这回啊，咱们空军这边上到周至柔毛邦初，下到每一个飞行员都开始犯那头疼病。为什么呀？今天大家呀都看得挺清楚，日本人除了那大号的怪飞机之外呀，还有一种新型号。那新型号啊 和那怪飞机一比，只在其上，不在其下。咱们这边呢，好不容易有了15、16，能再跟日本人磕一磕。好，现在一看呢，咱又过时了，人家那轰炸机，咱几乎追不上。看来呀，还得加加劲儿。但是说加劲儿，怎么加呢？毛邦初和周至柔啊，因为这个又开始吵。这周至柔就说呀，敌人的飞机呀，出了最新的，相对的呀，咱们也得买英美的最新型，才能对付他们。周至柔这么说完了呀，毛邦初当时一乐，哎呦，我说周总指挥呀，您说的真好，那您买去啊。现在的国际状况很清楚，英美各国呀都不想管日本。我看呢，也甭说是你，就是咱们宋秘书长去，也买不回飞机。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3: 哎，让让让让，
4: 别插队，来不及咱就看下一场嘛。
3: 哎，我知道，可我就想看这一场。
4: 你看看，几天不坐你的车，这车都脏成什么样了，我都扔了啊。
3: 喂，你别把垃圾往窗外扔啊。
4: 我知道，可是不往外扔，车里不就脏了吗？
3: 我们公司在13楼。哎，走，电梯来了。
4: 哎，等会儿，电梯里空气不好，进电梯前你先把烟灭了呀。
3: 我知道，这不是刚点上吗，扔了怪可惜的。
4: 文明礼仪人人知晓，但别让它仅仅是一句我知道。

0: 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近日，我市举办第二期工业品电商直播培训会，来自全市工业企业负责人、销售及技术骨干80余人参训，共同学习工业品线上获客的新路径、新方法。培训围绕工业品短视频获客四大战略展开，系统讲解视频流量、种草直播流量，通过关键词搜索精准获客以及付费流量。企业代表仔细记录关键词搜索技巧，大家纷纷表示此次培训实用性强，开阔了数字化经营思路。此次培训不仅为企业打开了新的获客窗口，更让企业看到懂技术、敢上坡、会展示，正在成为工业品营销的新基本功。市科工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培训会主要是帮助本地工业企业顺应数字化营销趋势，突破传统销售渠道瓶颈。
2: 高考临近，为全力保障考点用电安全平稳，营造优质应试用电环境，国网三河市供电公司组织党员服务队深入辖区各高考考点，全面启动2026年高考专项保电工作。国网三河市供电公司聚焦我市一中、二中、三中、光大中学四处高考考点，一校一策计划保电专项方案与应急处置预案，厘清岗位职责，压实保电责任，组建党员服务队专项保电小组，实现考前用电隐患全点位、全设备闭环摸排，同步配置应急发电车驻守重点考点，做好突发停电应急电源兜底准备。保工人员逐一对考点配电变压器、配电队以及考场照明、空调、监控、广播等关键用电设施逐项测温巡检，建立隐患排障，配合整改，确保全部用电设备以最优工况投入高考保电。在做好校内巡检的同时，供电部门加大考点周边输电线路特巡力度，排查整治线路外力破坏隐患，立足信息气候特点与用电负荷变化，优化电网运行调度，统筹清洁能源供给，强化电网运行可靠性。依托网格化服务机制，公司全天候开通24小时电力报修热线，在保障考点用电的前提下，兼顾周边群众日常用电。
3: 近日，市消防救援局到市第四小学组织开展消防安全进校园宣传教育活动，通过理论授课加疏散演练加装备实操三位一体模式，为全校师生带来一堂生动实用的消防安全课。活动中，消防宣传人员结合校园火灾特点，在教室开展针对性理论教学，采用通俗语言讲解火场逃生核心要点，包括低姿弯腰、湿毛巾捂口鼻、沿疏散指示标志撤离等关键技巧，帮助学生快速掌握基础逃生技能。随后，模拟疏散演练正式启动，随着警报声响起，学生在教师引导下严格按照规范动作有序撤离至操场，在沉浸式体验中强化应急反应能力。在操场实践环节，消防人员系统展示消防车辆、破拆工具组、抢险救援服、空气呼吸器等特种装备的功能与用途，重点演示干粉灭火器提、拔、握、压四步操作法，并组织师生代表进行灭火实操训练，推动理论知识向实践能力转化。下一步，市消防救援局将持续推进消防安全进校园常态化机制建设，通过定期培训、应急演练等形式，全面提升辖区校园火灾防控水平，切实筑牢校园安全屏障。
0: 近日，杨庄镇汉墨书香和美杨庄彩色周末文艺演出在四合交通驿站精彩上演。本场演出为常态化日间文艺活动，由杨庄镇与天津市桑梓镇的文艺爱好者同台献艺，吸引两地群众前来观演。演出现场气氛热烈，欢庆锣鼓拉开帷幕，四合舞蹈队、任官庄舞蹈队轮番登台，欢聚一堂，苹果香、西部放歌等经典歌曲唱响舞台，包公赔情、乾坤带、杨三姐告状、刘玲醉酒、花为媒等评剧选段，地道的唱腔赢得现场掌声不断。据了解，杨庄镇彩色周末活动贯穿整个夏季，自5月至6月，每周六下午2点开演，每场持续1个多小时，全年计划开展演出20余场。
4: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听众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频率，我是主持人赵萌。盛夏白昼，阳光滚烫，蝉鸣肆意生长，这是独属于毕业季的热烈与张扬。
5: 如果说清晨的毕业是温柔起航，那上午的青春便是全力以赴的滚烫。数年寒窗，我们以笔为剑，以梦为马，在校园里肆意生长，勇敢发光。让我们迎着盛夏骄阳，回望热烈青春，致敬每一个全力以赴的少年。

一首轻快明亮的青春修炼手册，瞬间拉回我们的校园时光。青春是什么样子？是操场奔跑的肆意，是课堂专注的模样，是和朋友嬉笑打闹的快乐，是为梦想拼尽全力的倔强。我们在青春里修炼成长，学会坚持，学会勇敢，学会陪伴，学会告别。数年校园时光是我们人生最纯粹最热烈的岁月，没有世俗的纷扰，只有滚烫的热爱与义无反顾的奔赴。毕业之际，愿我们永远保留这份少年意气，永远热烈，永远坦荡。

青春的路上从来没有一帆风顺，无数个刷题的日夜，无数次跌倒又重来，无数次迷茫又坚持，我们始终迎着光，逆着风，奋力成长。那些熬过的苦，扛过的压力，坚持的梦想，都成为了我们成长的勋章。毕业是一场成长的蜕变，让我们告别稚嫩，学会独立与坚强。愿所有少年永远逆光而行，向阳而生，不惧风雨，勇往直前。

骄傲的少年是经典励志校园歌曲，旋律激昂热血，歌词充满力量。我们都是骄傲的少年，心怀热爱，奔赴山海。从懵懂入学到从容毕业，数年时光，我们褪去稚气，收获成长，积攒力量。我们用汗水浇灌梦想，用努力书写青春。青春最大的底气就是永远相信自己，永远不甘平凡。毕业之后，人生的赛场更加辽阔，愿你继续。

青春的浪潮落幕，人生的江海翻涌，不必伤感离别，所有的分别都是为了更好的重逢。愿我们跃入人海，各自发光，在不同的领域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

骄阳正好，青春热烈收官，青春滚烫，少年无畏，数年寒窗沉淀成长，一朝毕业奔赴远方。愿每一位毕业生保持奔跑的姿态，怀揣滚烫的热爱，以梦为马，不负韶华，在人生的旷野上肆意生长，闪闪发光。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主持人赵萌。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
11: 少
12: 说
11: 两
12: 句，
11: 行动起来。
1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近日，我市举办第二期工业品电商直播培训会，来自全市工业企业负责人、销售及技术骨干80余人参训，共同学习工业品线上获客的新路径、新方法。培训围绕工业品短视频获客四大战略展开，系统讲解视频流量、种草直播流量、通过关键词搜索精准获客以及付费流量。企业代表仔细记录关键词搜索技巧，大家纷纷表示，此次培训实用性强，开阔了数字化经营思路。此次培训不仅为企业打开了新的获客窗口，更让企业看到懂技术、敢上坡、会展示，正在成为工业品营销的新基本功。市科工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培训会主要是帮助本地工业企业顺应数字化营销趋势，突破传统销售渠道瓶颈。
2: 高考临近，为全力保障考点用电安全平稳，营造优质应试用电环境，国网三河市供电公司组织党员服务队深入辖区各高考考点，全面启动2026年高考专项保电工作。国网三河市供

0: 司聚焦我市一中、二中、三中、光大中学四处高考考点，一校一策计划保电专项方案与应急处置预案，厘清岗位职责，压实保电责任，组建党员服务队专项保电小组，实现考前用电隐患全点位、全设备闭环摸排，同步配置应急发电车驻守重点考点，做好突发停电应急电源兜底准备，保护人员逐一对考点配电变压器配电队以及考场照明、空调、监控、广播等关键用电设施逐项测温巡检，建立隐患排障，配合整改，确保全部用电设备以最优工况投入高考保电。在做好校内巡检的同时，供电部门加大考点周边输电线路各巡力度，排查整治线路外力破坏隐患，立足信息气候特点与用电负荷变化，优化电网运行调度，统筹清洁能源供给，强化电网运行可靠性。依托网格化服务机制，公司全天候开通24小时电力报修热线，在保障考点用电的前提下，兼顾周边群众日常用电。
1: 近日，市消防救援局到市第四小学组织开展消防安全进校园宣传教育活动，通过理论授课加疏散演练加装备实操三位一体模式，为全校师生带来一堂生动实用的消防安全课。活动中，消防宣传人员结合校园火灾特点，在教室开展针对性理论教学，采用通俗语言讲解火场逃生核心要点，包括低姿弯腰、湿毛巾捂口鼻、沿疏散指示标志撤离等关键技巧，帮助学生快速掌握基础逃生技能。随后，模拟疏散演练正式启动，随着警报声响起，学生在教师引导下严格按照规范动作有序撤离至操场，在沉浸式体验中强化应急反应能力。在操场实践环节，消防人员系统展示消防车辆、破拆工具组、抢险救援服、空气呼吸器等特种装备的功能与用途，重点演示干粉灭火器移、拔、握、压四步操作法，并组织师生代表进行灭火实操训练，推动理论知识向实践能力转化。下一步，市消防救援局将持续推进消防安全进校园常态化机制建设，通过定期培训、应急演练等形式，全面提升辖区校园火灾防控水平，切实筑牢校园安全屏障。
2: 近日，杨庄镇汉墨书香和美杨庄彩色周末文艺演出在四合交通驿站精彩上演。本场演出为常态化日间文艺活动，由杨庄镇与天津市桑梓镇的文艺爱好者同台献艺，吸引两地群众前来观演。演出现场气氛热烈，欢庆锣鼓拉开帷幕，四合舞蹈队、任官庄舞蹈队轮番登台，欢聚一堂，苹果香、西部放歌等经典歌曲唱响舞台，包公赔情、乾坤带、杨三姐告状、刘玲醉酒、花为媒等评剧选段，地道的唱腔赢得现场掌声不断。据了解，杨庄镇彩色周末活动贯穿整个夏季，自5月至6月，每周六下午2点开演，每场持续1个多小时，全年计划开展演出20余场。
3: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挖掘一片寸方，传承文化宝藏。文化三合由本台和视频剧团联合录制播出。本期文化三合为您带来由视频剧团歌手演唱的歌曲《祖国万岁》，把一切献给党和走过100年。

0: 本期文化三合就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1033的精彩节目。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3: 妈妈，我球鞋湿了。
4: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3: 妈妈，妈妈，啊！
4: 谁欺负你了？
2: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4: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5: 我帮您找找。
6: 这电梯门关得也太快了。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7: 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那些时光漫长，仿佛夏天永远晴朗。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3: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2: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3: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2: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3: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1: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0: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近日，我市举办第二期工业品电商直播培训会，来自全市工业企业负责人、销售及技术骨干80余人参训，共同学习工业品线上获客的新路径、新方法。培训围绕工业品短视频获客四大战略展开，系统讲解视频流量、种草直播流量、通过关键词搜索精准获客以及付费流量。企业代表仔细记录关键词搜索技巧，大家纷纷表示此次培训实用性强，开拓了数字化经营思路。此次培训不仅为企业打开了新的获客窗口，更让企业看到懂技术、敢上坡、会展示，正在成为工业品营销的新基本功。市科工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培训会主要是帮助本地工业企业顺应数字化营销趋势，突破传统销售渠道瓶颈。
3: 高考临近，为全力保障考点用电安全平稳，营造优质应试用电环境，国网三河市供电公司组织党员服务队深入辖区各高考考点，全面启动2026年高考专项保电工作。国网三河市供电公司聚焦我市1中、2中、3中、光大中学4处高考考点，一校一策细化保电专项方案与应急处置预案，厘清岗位职责，压实保电责任，组建党员服务队专项保电小组，实现考前用电隐患全点位、全设备闭环摸排，同步配置应急发电车驻守重点考点，做好突发停电应急电源兜底准备。保供人员逐一对考点配电变压器、配电队以及考场照明、空调、监控、广播等关键用电设施逐项测温巡检，建立隐患排障，配合整改，确保全部用电设备以最优工况投入高考保电。在做好校内巡检的同时，供电部门加大考点周边输电线路特巡力度，排查整治线路外力破坏隐患，立足信息气候特点与用电。

0: 何变化，优化电网运行调度，统筹清洁能源供给，强化电网运行可靠性。依托网格化服务机制，公司全天候开通24小时电力报修热线，在保障考点用电的前提下，兼顾周边群众日常用电。
1: 近日，市消防救援局道市第四小学组织开展消防安全进校园宣传教育活动，通过理论授课加疏散演练加装备实操三位一体模式，为全校师生带来一堂生动实用的消防安全课。活动中，消防宣传人员结合校园火灾特点，在教室开展针对性理论教学，采用通俗语言讲解火场逃生核心要点，包括低姿弯腰、湿毛巾捂口鼻、沿疏散指示标志撤离等关键技巧，帮助学生快速掌握基础逃生技能。随后，模拟疏散演练正式启动，随着警报声响起，学生在教师引导下严格按照规范动作有序撤离至操场，在沉浸式体验中强化应急反应能力。在操场实践环节，消防人员系统展示消防车辆、破拆工具组、抢险救援服、空气呼吸器等各种装备的功能与用途，重点演示干粉灭火器移、拔、握、压四步操作法，并组织师生代表进行灭火实操训练，推动理论知识向实践能力转化。下一步，市消防救援局将持续推进消防安全进校园常态化机制建设，通过定期培训、应急演练等形式，全面提升辖区校园火灾防控水平，切实筑牢校园安全屏障。
2: 近日，杨庄镇汉墨书香和美杨庄彩色周末文艺演出在四合交通驿站精彩上演。本场演出为常态化日间文艺活动，由杨庄镇与天津市桑梓镇的文艺爱好者同台献艺，吸引两地群众前来观演。演出现场气氛热烈，欢庆锣鼓拉开帷幕，四合舞蹈队、任官庄舞蹈队轮番登台，欢聚一堂，苹果香、西部放歌等经典歌曲唱响舞台，包公赔情、乾坤带、杨三姐告状、刘玲醉酒、花为媒等评剧选段，地道的唱腔赢得现场掌声不断。据了解，杨庄镇彩色周末活动贯穿整个夏季，自5月至6月，每周六下午2点开演，每场持续1个多小时，全年计划开展演出20余场。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哎哎，让让让让，
3: 别插队，来不及咱就看下一场嘛。
2: 哎，我知道，可我就想看这一场。
3: 你看看你看看，几天不坐你的车，这车都脏成什么样了，我都扔了啊。
2: 哎哎哎，喂，你别把垃圾往窗外扔啊。
3: 我知道，可是不往外扔，车里不就脏了吗？
2: 我们公司在13楼。哎，走，电梯来了。
3: 哎，等会儿，电梯里空气不好，进电梯前你先把烟灭了呀。
2: 嗨，我知道，这不是刚点上吗，扔了怪可惜的。
3: 文明礼仪人人知晓，但别让它仅仅是一句我知道。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少说两句，
11: 行动起来。
1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近日，我市举办第二期工业品电商直播培训会，来自全市工业企业负责人、销售及技术骨干80余人参训，共同学习工业品线上获客的新路径、新方法。培训围绕工业品短视频获客四大战略展开，系统讲解视频流量、种草直播流量，通过关键词搜索精准获客以及付费流量。企业代表仔细记录关键词搜索技巧，大家纷纷表示此次培训实用性强，开阔了数字化经营思路。此次培训不仅为企业打开了新的获客窗口，更让企业看到懂技术、敢上坡、会展示，正在成为工业品营销的新基本功。市科工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培训会主要是帮助本地工业企业顺应数字化营销趋势，突破传统销售渠道瓶颈。
3: 高考临近，为全力保障考点用电安全平稳，营造优质应试用电环境，国网三合市供电公司组织党员服务队深入辖区各高考考点，全面启动2026年高考专项保电工作。国网三合市供电公司聚焦我市一中、二中、三中、光大中学四处高考考点，一校一策计划保电专项方案与应急处置预案，厘清岗位职责，压实保电责任，组建党员服务队专项保电小组，实现考前用电隐患全点位、全设备闭环摸排，同步配置应急发电车驻守重点考点，做好突发停电应急电源兜底准备。保护人员逐一对考点配电变压器、配电柜以及考场照明、空调、监控、广播等关键用电设施逐项测温巡检，建立隐患排障，配合整改，确保全部用电设备以最优工况投入高考保电。在做好校内巡检的同时，供电部门加大考点周边输电线路特巡力度，排查整治线路外力破坏隐患，立足信息气候特点与用电负荷变化，优化电网运行调度，统筹清洁能源供给，强化电网运行可靠性。依托网格化服务机制，公司全天候开通24小时电力报修热线，在保障考点用电的前提下，兼顾周边群众日常用电。
4: 近日，市消防救援局到市第四小学组织开展消防安全进校园宣传教育活动，通过理论授课加疏散理念加装备实操三位一体模式，为全校师生带来一堂生动实用的消防安全课。活动中，消防宣传人员结合校园火灾特点，在教室开展针对性理论教学，采用通俗语言讲解火场逃生核心要点，包括低姿弯腰、湿毛巾捂口鼻、沿疏散指示标志撤离等关键技巧，帮助学生快速掌握。

0: 过基础逃生技能。随后，模拟疏散演练正式启动。随着警报声响起，学生在教师引导下，严格按照规范动作有序撤离至操场，在沉浸式体验中强化应急反应能力。在操场实践环节，消防人员系统展示消防车辆、破拆工具组、抢险救援服、空气呼吸器等各种装备的功能与用途，重点演示干粉灭火器移、拔、握、压四步操作法，并组织师生代表进行灭火实操训练，推动理论知识向实践能力转化。下一步是消防救援局将持续推进消防安全进校园常态化机制建设，通过定期培训、应急演练等形式，全面提升辖区校园火灾防控水平，切实筑牢校园安全屏障。
1: 近日，杨庄镇汉墨书香和美杨庄彩色周末文艺演出在四合交通驿站精彩上演。本场演出为常态化日间文艺活动，由杨庄镇与天津市桑梓镇的文艺爱好者同台献艺，吸引两地群众前来观演。演出现场气氛热烈，欢庆锣鼓拉开帷幕，四合舞蹈队、任官庄舞蹈队轮番登台，欢聚一堂，苹果香、西部放歌等经典歌曲唱响舞台，包公赔情、乾坤带、杨三姐告状、刘玲醉酒、花为媒等评剧选段，地道的唱腔赢得现场掌声不断。据了解，杨庄镇彩色周末活动贯穿整个夏季，自五月至六月，每周六下午2点开演，每场持续一个多小时，全年计划开展演出20余场。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3: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没有什么颜色能像它一样，从远古洞穴的壁画到现代的旗帜与口红，始终灼烧着人类的灵魂，它既是危险的警报，也是爱情的誓言。古人如何从自然中捕捉这抹热烈的色彩，又为何它在神话、战争与艺术中始终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红色：色彩的艺术与科学》。
5: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6: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5: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6: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5: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4: 很少有人意识到红色在动物王国里啊，承担着多么复杂的沟通使命。雌狒狒用鲜红的臀部向潜在的配偶发出信号，这种直白的方式在人类看来或许有些粗野，但大自然从不讲究礼仪。而在知更鸟身上，无论雌雄，胸前那片红色的羽毛都同样的醒目，它们不是为了吸引异性，而是为了宣示领地。诗人们赞美过这种红，却未必知道它的真实用途。狐狸尾巴末梢那一抹红褐色，煮熟后大龙虾外壳爆发出的炽烈颜色，这些红色各有各的故事，各有各的演化逻辑。动物们用羽毛、皮毛或者甲壳展示色彩，但更多颜色其实隐藏在它们体内，肉眼无法直接看见。比如印度黄，那种温暖的金黄色调竟来自喂食芒果叶的奶牛的尿液。再比如古代最珍贵的提尔紫和绿松石蓝，是从地中海一种海螺的腺体中提取的。几千年来，人类从各种软体动物体内榨取出缤纷的色彩，烧焦的象牙和骨头能研磨出一种偏暖的深黑色，碾碎的骨头和贝壳则能够制成柔和的白色。 这一切都暗示着动物体内藏着无数沉睡的眼。

色，而其中数量最庞大、最令人着迷的正是各种红色。但动物能够提供的最直接的红色，莫过于它们喷涌而出的血液。在欧洲艺术传统当中，来自动物甚至人类的血液常常扮演着符号性或辅助性的角色。例如，血液曾被用作布匹的染料。1413年，威尼斯就明令禁止这种做法，但直到19世纪，某些纺织品染料的配方里仍然能看到血液的影子。从动物体内提取红色染料，在文化史上占据着重要位置，其早期来源却出人意料，甚至有些匪夷所思。这种极为重要的红色染料最初来自一种极其不起眼的生物——疥虫。欧洲文化向来对昆虫不太待见，但昆虫却送给了他们三件珍贵的礼物：美丽的红色染料、蜂蜜和丝绸。用来提取红色染料的疥虫在历史上备受珍视，它们本身以及用它们染成的布匹，常常成为东西方之间、新旧大陆之间争相抢夺的战利品。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染料还可以充当外交礼物和嫁妆，在两种不同文明之间架起了桥梁。13世纪早期，保加利亚沙皇将妓女许配给拉丁帝国的皇帝，陪嫁的60头牲畜驮满了金银珠宝，外面还特意用奢华的红绸来进行包裹。在历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的红色疥虫，主要包括印度紫蛟疥、亚美尼亚红疥、冬青红疥以及美洲胭脂虫。红色在自然界中是一种意义深远的信号，然而大多数现代人早已不在野外谋生，而是从超市货架上获取食物，因此渐渐遗忘了如何解读这些自然信号。人们只能通过报纸和杂志得知红色的浆果和蔬菜有益健康这一说法，而且颜色越深效果越好。植物当中的红色来自花青素、胡萝卜素和番茄红素，这些成分同时也是抗氧化剂，被人体摄入之后，它们能够清除体内四处游荡的自由基，如果放任不管，自由基会加速衰老。这种说法听起来像是现代营养学的发现，但一天一苹果，一生远离我这句谚语早已流传了不知多少代人。尽管古人无法给出科学的解释，现代研究表明，鸟类其实也懂得这个道理。果实所含的花青素越多，颜色也就越深，鸟类也就越喜欢吃。当花青素含量极其丰富时，水果甚至会呈现出紫色或者黑色，但只要受到挤压，流出来的汁液多半还是红色的。某些植物依赖鸟类传播种子，鸟儿吃掉果实后，种子会随着粪便排出体外。鸟类依靠颜色选择食物，作为种子传播媒介的它们更喜欢颜色深红、花青素含量高的果子。这样一来，鸟类获得了更健康的饮食，而植物也能将种子传播到更远的地方。从胭脂虫到朱砂，从古罗马的权势象征到现代中国的婚礼喜服，一本书读懂红色。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红色，色彩的艺术与科学，欢迎继续收听。人们翻遍每一块石头，想方设法地寻找红色，凭借材质和努力，人类能够让隐藏的红色显露出来。无论是从地下开采的红色矿石，还是从动植物体内提取的红色染料，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红色的故事能够从原本不红的东西变化而来。这些红色在烈火中诞生，人们称其为人造的或人工的。人们普遍认为人造红是现代的产物，但事实上它的历史和人类本身一样古老。能够认识人造红的价值并亲手制作人造红，是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定义人类的重要依据。

举之一。制作颜料并将其用于装饰，是人类拥有共同符号活动的实物证据。在史前社会，人们就已经开始收集红赭石。在它被用作炼铁原料之前的几千年里，它主要被当作颜料来使用。当时人们也收集黄赭石，因为它们能够变成红色，这一过程如同魔法一般。第一种具有广泛文化价值的人造红，就是能够在火焰中变红的黄赭石。人类第一次发现黄赭石变红，可能纯属偶然，但要将其变成一种可进行复制的活动，就需要一定的观察力和技巧。大多数石头并不会变色，那些具有开创精神的人类祖先便开始学习辨认哪些石头能在火中变色。石头由黄变红后，会被掩埋在火焰燃尽后的灰烬中，此时的石头十分柔软脆弱，需要小心翼翼地将其从灰烬中分离出来。人们可以像分离小麦和糠皮那样，从吹风的方式分离红色矿物和余烬，也可以用浸水的方式，余烬浮起，灰尘溶解，矿物自然沉淀。数万年前，人类已经开始这样做了，近四千年前就有了关于其中技术细节的文字记录。黄色转变为红色的重要性，可以从希腊人对黄色的称呼中看出端倪。他们将黄色称为黄赭色，意为无生命的，而红色则时常与生命关联在一起。燃烧黄赭石就像是唤醒它，让它重获生命的过程。此后用黄赭石制作红色颜料的方法一直流传至今。人们会将黄赭石放进特制的窑中烧制。今天通过分析晶体结构的改变，考古学家可以判断史前的红色石头是自然生成还是人工烧制。一块烧制过的赭石从火中取出时就会裂开，由内到外整体变成红色。在19世纪这一工业革命蓬勃发展的时代，涌现出大量全新的通过工业化手段生产出的红色颜料。这些红色并非源自天然矿石或植物提取，而是诞生于工厂的化学反应与机械流程之中。尽管每一种新红色的发现与合成过程都蕴含着独特的技术突破或偶然发现，背后或许有着各自的研发故事，但严格来说，这些故事并不能够被称作真正的传记，因为他们所描述的对象，这些工业红色是被普遍视为没有生命的化学产物。即便是创造他们的化学家与工程师，也通常这样认为。从这些工业红的命名方式上，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他们往往以化学式、编号或者发现者的姓氏来标志。这种冷静、客观的命名惯例，明确地将它们归类为无生命的工业制品或化学物质。然而，正是这些被视为无生命个体的新工业红，成为推动19世纪欧洲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它们是当时方兴未艾的化学工业革命背后最关键的产物与驱动力之一，广泛应用于纺织印染、油漆涂料、印刷油墨等众多行业，极大地丰富了商品的颜色选择，刺激了消费与生产。也正因如此，在人们的普遍认知中，人造颜料常常被视为一种纯粹的现代现象，是工业时代与科学技术的专属产物，从而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在遥远的古代，人们同样掌握着制作人造颜料的高超技艺，例如通过化学反应人工合成的朱红，以及通过焙烧铅白获得的铅红。此外，还有一种颇为流行的线性历史观认为，现代人造颜料的诞生标志着颜料制作从依赖经验传承的古代手工艺，向基于科学探索和新兴工业技术的突破而彻底的转变。这种观点将历史进程简化为一种断裂与飞跃，但历史的真相远比这种简单的叙事更为复杂和连续。古代的人造颜料制作本身就蕴含着朴素的化学知识与实验精神，

而现代工业红的诞生也并非一蹴而就，它深深植根于长期的技术积累、跨文化的知识交流以及从实验室到规模化生产的渐进式演变过程之中。以19世纪初的茜草为例，茜草是最著名的天然红色颜料来源，而荷兰是欧洲最大的茜草颜料供应国。荷兰制作茜草颜料的方式以小规模手工匠制作为主，各个地区之间存在差异，各地依靠所生产茜草颜料的不同色泽和持久度建立起当地产品的声誉，各地还为茜草生产者提供公用的烘焙室，以便他们将2到3年收割一次的茜草根茎带到那里进行烘干、提纯和研磨。这种生产模式几个世纪以来几乎没有改变过，但在法国，人们发明了处理茜草根茎的新方法，整个过程更加的集中化，从茜草种植者手中接过了颜料生产的控制权。法国人开始在工厂里以工业化的规模烘干、提纯、研磨茜草根茎，生产出的粉末会被充分搅拌，因此每个批次产品色泽均匀，毫无差异，出厂后直接用于染色或绘画。到1840年，荷兰人开始感受到法国对其茜草市场构成的竞争压力，为了赢回部分市场，荷兰人撤销了禁止混合不同色泽茜草粉末的规定，并优化了生产工艺，但仍坚持小规模手工生产的模式。而到1860年，市场上又出现了新的竞争者，用煤焦油合成的人造红，那是一种廉价、肮脏且迅速积累的工业废料，却彻底改变了红色的生产格局。翻阅这本《红色色彩的艺术与科学》，最大的感受是，原来一种颜色可以承载如此厚重的故事。从远古洞穴的红赭石到现代工厂的合成染料，从介虫的血液到玫瑰果的营养成分，作者用多学科的视角把红色从艺术、历史、科学中层层剥开，让你在每一次看到红色时都多了一层理解与想象。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红色：色彩的艺术与科学》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胭脂虫饲养员说，这是有趣又开眼界的一本书。原来古代最昂贵的红色来自仙人掌上的小虫子，欧洲国王的红袍用了上万只胭脂虫来染色。读者朱强说，从西班牙征服者掠夺胭脂虫秘方，到化学家发明普鲁士红，红色一直是权力与财富的角逐。读者哲拉的眼睛说，全书彩色印刷，作者既有科学家的严谨，又不乏艺术史的浪漫。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有趣的汉字故事之伏羲造字。很早很早以前，我们的祖先是用结绳来记事的，多一只羊打一个小结，多一头牛打一个大结，结满十个小结就打一个圈，十个圈就是一百。人们把绳子挂在墙上，一家的账目就清清楚楚了。可是时间一长，绳子被老鼠咬断了，账目就全乱了。为了弄清账目，人们之间相互争斗起来，天下大乱。

七看到人们这样争斗，心里很是着急。他在天台山顶想办法。他看看天，天上有太阳，有月亮，太阳只有一个，就画了一个小圈表示一，加上月亮就是两个，画两个小圈就是二，三个小圈是三，四个小圈是四。可是画圈太麻烦了，就改画点儿，后来又改画线，这样一二三数字就造出来了。可是人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光有数字还不行，还得有其他的字。伏羲又看看天，看看地，按照万物的形状造出了日、月、水、火、土、阳、鱼、牛等几百个字。伏羲心里可高兴了。正在他得意的时候，有个小孩来找他说，伏羲，你造的字恰当不恰当？你说恰当不恰当？我说有很多字都不恰当。哪些字呢？比如牛只有一个角，鱼却有四只角，羊字有六只角。伏羲没有想到这个小孩比自己还要聪明，连忙问，你是谁？小孩回答说，我叫仓颉。仓颉，那你就把我造错的字改过来吧。仓颉说，伏羲，你已经造的那些字人们都用习惯了，就不必再改了，以后你就不必再造字了，还是由我们自己来造吧。伏羲没办法，只好同意让人自己去造字。人自己造的字一个个都很恰当，据说在所有的字中仓颉造的最多，所以后来人们只说是仓颉造。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4: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0: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人生共有三天，昨天、今天、明天。昨天已经过去，明天还没到来。我们只有把握今天，珍惜今天，才能为人生增添光辉。让我们一起跟着音乐的节拍，向着美好的明天出发。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近日，我市举办第二期工业品电商直播培训会，来自全市工业企业负责人、销售及技术骨干80余人参训，共同学习工业品线上获客的新路径、新方法。培训围绕工业品短视频获客四大战略展开，系统讲解视频流量、种草直播流量，通过关键词搜索精准获客以及付费流量。企业代表仔细记录关键词搜索技巧，大家纷纷表示此次培训实用性强，开阔了数字化经营思路。此次培训不仅为企业打开了新的获客窗口，更让企业看到懂技术、敢上坡、会展示，正在成为工业品营销的新基本功。市科工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培训会主要是帮助本地工业企业顺应数字化营销趋势，突破传统销售渠道瓶颈。
3: 高考临近，为全力保障考点用电安全平稳，营造优质应试用电环境，国网三河市供电公司组织党员服务队深入辖区各高考考点，全面启动2026年高考专项保电工作。国网三河市供电公司聚焦我市一中、二中、三中、光大中学四处高考考点，一校一策计划保电专项方案与应急处置预案，厘清岗位职责，压实保电责任，组建党员服务队专项保电小组，实现考前用电隐患全点位、全设备闭环摸排，同步配置应急发电车驻守重点考点，做好突发停电应急电源兜底准备。保工人员逐一对考点配电变压器、配电队以及考场照明、空调、监控、广播等关键用电设施逐项测温巡检，建立隐患排障，配合整改，确保全部用电设备以最优工况投入高考保电。在做好校内巡检的同时，供电部门加大考点周边输电线路特巡力度，排查整治线路外力破坏隐患，立足信息气候特点与用电负荷变化，优化电网运行调度，统筹清洁能源供给，强化电网运行可靠性。依托网格化服务机制，公司全天候开通24小时电力报修热线，在保障考点用电的前提下，兼顾周边群众日常用电。
4: 近日，市消防救援局到市第四小学组织开展消防安全进校园宣传教育活动，通过理论授课加疏散演练加装备实操三位一体模式，为全校师生带来一堂生动实用的消防安全课。活动中，消防宣传人员结合校园火灾特点，在教室开展针对性理论教学，采用通俗语言讲解火场逃生核心要点，包括低姿弯腰、湿毛巾捂口鼻、沿疏散指示标志撤离等关键技巧，帮助学生快速掌握基础逃生技能。随后，模拟疏散演练正式启动，随着警报声响起，学生在教师引导下严格按照规范动作有序撤离至操场，在沉浸式体验中强化应急反应能力。在操场实践环节，消防人员系统展示消防车辆、破拆工具组、抢险救援服、空气呼吸器等各种装备的功能与用途，重点演示干粉灭火器提、拔、握、压四步操作法，并组织师生代表进行灭火实操训练，推动理论知识向实践能力转化。下一步，市消防救援局将持续推进消防安全进校园常态化机制建设，通过定期培训、应急演练等形式，全面提升辖区校园火灾防控水平，切实筑牢校园安全屏障。
2: 近日，杨庄镇汉墨书香和美杨庄彩色周末文艺演出在四合交通驿站精彩上演。本场演出为常态化日间文艺活动。

0: 引两地群众前来观演。演出现场气氛热烈，欢庆锣鼓拉开帷幕，四合舞蹈队、任官庄舞蹈队轮番登台，欢聚一堂，苹果香、西部放歌等经典歌曲唱响舞台，包公赔情、乾坤带、杨三姐告状、刘伶醉酒、花为媒等评剧选段，地道的唱腔赢得现场掌声不断。据了解，杨庄镇彩色周末活动贯穿整个夏季，自五月至六月，每周六下午两点开演，每场持续一个多小时，全年计划开展演出20余场。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办好。

0: 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哎哎，让让让让，
3: 别插队，来不及咱就看下一场嘛。
2: 哎，我知道，可我就想看这一场。
3: 你看看你看看，几天不坐你的车，这车都脏成什么样。

0: 儿了，我都扔了啊。
1: 喂，你别把垃圾往窗外扔啊。
0: 我知道，可是不往外扔，车里不就脏了吗？
1: 我们公司在13楼。哎，走，电梯来了。
0: 哎，等会儿，电梯里空气不好，进电梯前你先把烟灭了呀。
1: 我知道，这不是刚点上吗？扔了怪可惜的。
0: 文明礼仪人人知晓，但别让它仅仅是一句我知道。

0: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1: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2: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3: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近日，我市举办第二期工业品电商直播培训会，来自全市工业企业负责人、销售及技术骨干80余人参训，共同学习工业品线上获客的新路径、新方法。培训围绕工业品短视频获客四大战略展开，系统讲解视频流量、种草直播流量，通过关键词搜索精准获客以及付费流量。企业代表仔细记录关键词搜索技巧，大家纷纷表示此次培训实用性强，开阔了数字化经营思路。此次培训不仅为企业打开了新的获客窗口，更让企业看到懂技术、敢上坡、会展示，正在成为工业品营销的新基本功。市科工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培训会主要是帮助本地工业企业顺应数字化营销趋势，突破传统销售渠道瓶颈。
4: 高考临近，为全力保障考点用电安全平稳，营造优质应试用电环境，国网三合市供电公司组织党员服务队深入辖区各高考考点，全面启动2026年高考专项保电工作。国网三合市供电公司聚焦我市一中、二中、三中、光大中学四处高考考点，一校一策计划保电专项方案与应急处置预案，厘清岗位职责，压实保电责任，组建党员服务队专项保电小组，实现考前用电隐患全点位、全设备闭环摸排，同步配置应急发电车驻守重点考点，做好突发停电应急电源兜底准备。保护人员逐一对考点配电变压器、配电柜以及考场照明、空调、监控、广播等关键用电设施逐项测温巡检，建立隐患排障，配合整改，确保全部用电设备以最优工况投入高考保电。在做好校内巡检的同时，供电部门加大考点周边输电线路特巡力度，排查整治线路外力破坏隐患，立足信息气候特点与用电负荷变化，优化电网运行调度，统筹清洁能源供给，强化电网运行可靠性。依托网格化服务机制，公司全天候开通24小时电力报修热线，在保障考点用电的前提下，兼顾周边群众日常用电。
5: 近日，市消防救援局到市第4小学组织开展消防安全进校园宣传教育活动，通过理论授课加疏散演练加装备实操三位一体模式，为全校师生带来一堂生动实用的消防安全课。活动中，消防宣传人员结合校园火灾特点，在教室开展针对性理论教学，采用通俗语言讲解火场逃生核心要点，包括低姿弯腰、湿毛巾捂口鼻、沿疏散指示标志撤离等关键技巧，帮助学生快速掌握基础逃生技能。随后，模拟疏散演练正式启动，随着警报声响起，学生在教师引导下严格按照规范动作有序撤离至操场，在沉浸式体验中强化应急反应能力。在操场实践环节，消防人员系统展示消防车辆、破拆工具组、抢险救援服、空气呼吸器等特种装备的功能与用途，重点演示干粉灭火器提、拔、握、压四步操作法，并组织师生代表进行灭火实操训练，推动理论知识向实践能力转化。下一步，市消防救援局将持续推进消防安全进校园常态化机制建设，通过定期培训、应急演练等形式，全面提升辖区校园火灾防控水平，切实筑牢校园安全屏障。
3: 近日，杨庄镇汉墨书香和美杨庄彩色周末文艺演出在四合交通驿站精彩上演。本场演出为常态化日间文艺活动，由杨庄镇与天津市桑梓镇的文艺爱好者同台献艺，吸引两地群众前来观演。演出现场气氛热烈，欢庆锣鼓拉开帷幕，四合舞蹈队、任官庄舞蹈队轮番登台，欢聚一堂，苹果香、西部放歌等经典歌曲唱响舞台，包公赔情、乾坤带、杨三姐告状、刘玲醉酒、花为媒等评剧选段，地道的唱腔赢得现场掌声不断。据了解，杨庄镇彩色周末活动贯穿整个夏季，自5月至6月，每周六下午2点开演，每场持续1个多小时，全年计划开展演出20余场。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4: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这里是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频率，我是主持人谢颂扬。午后阳光温柔，微风和煦，最适合回望时光，珍藏回忆。又是一年毕业季，那些藏在教室、操场、走廊里的青春碎片，在这个盛夏缓缓浮现。青春很短，回忆很长，让我们慢下来，重温校园岁月，温柔告别年少时光。欢迎收听1033毕业季特别节目。

一首《那些年》瞬间唤醒所有人的青春记忆。谁的青春里没有一段难忘的校园时光？是同桌递来的纸条，是课间吵闹的走廊，是体育课自由的风，是晚自习明亮的灯光，是并肩同行的岁岁年年。那些看似平淡琐碎的日常，在毕业之后都变成了最珍贵的独家记忆。时光匆匆，岁月不语，那些年的青春纯粹美好，独一无二。愿我们永远记得年少的模样，珍藏所有温柔的校园

青春最幸运的事就是遇见一群并肩同行的同学，朝夕相伴的同桌。数年的朝夕相处，我们一起刷题，一起进步，一起打闹，一起成长。我们分享喜悦，分担焦虑，陪伴彼此走过最懵懂的青春岁月。毕业之后，山水一程，各赴远方，那些并肩的时光永远不会消散。愿我们岁岁念念，岁岁安好，来日重逢，依旧如故。

青春总是匆匆，岁月步履不停，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却忘了世事无常。很多相遇猝不及防，很多离别悄然而至。青春里或许有遗憾，有不舍，有来不及的告别，但正是这些不完美拼凑成最真实的青春。不必遗憾，所有的遇见都是最好的安排。感谢校园岁月的所有相遇、陪伴、温暖与成长，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岁月是无声的神偷，悄悄带走了我们的年少时光。一晃数年，入学的画面还历历在目，转眼我们已经站在了毕业的路口。时光带走了稚嫩的模样，却赠予我们成熟与勇敢，带走了匆匆岁月，却留存了滚烫的回忆。毕业是一场温柔的告别，告别懵懂，告别青涩，告别无忧无虑的校园时光。愿我们珍惜过往，不惧将来，带着岁月赠予的温柔。

青春落幕，成长不止，所有的校园时光，所有的温柔遇见，所有的全力以赴，都是青春最好的答案。愿我们带着校园的温柔与勇气，和盛夏告别，和青春挥手，不念过往遗憾，不畏前路漫漫，在未来的日子里继续温柔生长，向阳而行。感谢收听本期1033毕业季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谢颂扬，让我们相约晚间节目，再会。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近日，我市举办第二期工业品电商直播培训会，来自全市工业企业负责人、销售及技术骨干80余人参训，共同学习工业品线上获客的新路径、新方法。培训围绕工业品短视频获客四大战略展开，系统讲解视频流量、种草直播流量，通过关键词搜索精准获客以及付费流量。企业代表仔细记录关键词搜索技巧，大家纷纷表示此次培训实用性强，开阔了数字化经营思路。此次培训不仅为企业打开了新的获客窗口，更让企业看到懂技术、敢上坡、会展示，正在成为工业品营销的新基本功。市科工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培训会主要是帮助本地工业企业顺应数字化营销趋势，突破传统销售渠道瓶颈。
1: 高考临近，为全力保障考点用电安全平稳，营造优质应试用电环境，国网三河市供电公司组织党员服务队深入辖区各高考考点，全面启动2026年高考专项保电工作。国网三河市供电公司聚焦我市一中、二中、三中、光大中学四处高考考点，一校一策细化保电专项方案与应急处置预案，厘清岗位职责，压实保电责任，组建党员服务队专项保电小组，实现考前用电隐患全点位、全设备闭环摸排，同步配置应急发电车驻守重点考点，做好突发停电应急电源兜底准备。保供人员逐一对考点配电变压器配电队以及考场照明、空调、监控、广播等关键用电设施逐项测温巡检，建立隐患排障，配合整改，确保全部用电设备以最优工况投入高考保电。在做好校内巡检的同时，供电部门加大考点周边输电线路特巡力度，排查整治线路外力破坏隐患，立足信息气候特点与用电负荷变化，优化电网运行调度，统筹清洁能源供给，强化电网运行可靠性。依托网格化服务机制，公司全天候开通24小时电力报修热线，在保障考点用电的前提下，兼顾周边群众日常用电。
2: 近日，市消防救援局道市第四小学组织开展消防安全进校园宣传教育活动，通过理论授课加疏散演练加装备实操三位一体模式，为全校师生带来一堂生动实用的消防安全课。活动中，消防宣传人员结合校园火灾特点，在教室开展针对性理论教学，采用通俗语言讲解火场逃生核心要点，包括低姿弯腰、湿毛巾捂口鼻、沿疏散指示标志撤离等关键技巧，帮助学生快速掌握基础逃生技能。最后，模拟疏散演练正式启动，随着警报声响起，学生在教师引导下严格按照规范动作有序撤离至操场，在沉浸式体验中强化应急反应能力。在操场实践环节，消防人员系统展示消防车辆、破拆工具组、抢险救援服、空气呼吸器等特种装备的功能与用途，重点演示干粉灭火器提、拔、握、压四步操作法，并组织师生代表进行灭火实操训练，推动理论知识向实践能力转化。下一步，市消防救援局将持续推进消防安全进校园常态化机制建设，通过定期培训、应急演练等形式，全面提升辖区校园火灾防控水平，切实筑牢校园安全屏障。
0: 近日，杨庄镇汉墨书香和美杨庄彩色周末文艺演出在四河交通驿站精彩上演。本场演出为常态化日间文艺活动，由杨庄镇与天津市桑梓镇的文艺爱好者同台献艺，吸引两地群众前来观演。演出现场气氛热烈，欢庆锣鼓拉开帷幕，四河舞蹈队、任官庄舞蹈队轮番登台，欢聚一堂，苹果香、西部放歌等经典歌曲唱响舞台，包公赔情、乾坤带、杨三姐告状、刘玲醉酒、花为媒等评剧选段，地道的唱腔赢得现场掌声不断。据了解，杨庄镇彩色周末活动贯穿整个夏季，自5月至6月，每周六下午2点开演，每场持续1个多小时，全年计划开展演出20余场。
3: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

0: 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1: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2: 妈妈，我球鞋湿了。
3: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2: 妈妈，妈妈，啊！
3: 咦，谁欺负你了？
1: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3: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4: 我帮您找找。
5: 哎，这电梯门关得也太快了。
6: 爸，慢点，我来给您摁着。
7: 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2: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3: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0: 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近日，我市举办第二期工业品电商直播培训会，来自全市工业企业负责人、销售及技术骨干80余人参训，共同学习工业品线上获客的新路径、新方法。培训围绕工业品短视频获客四大战略展开，系统讲解视频流量、种草直播流量、通过关键词搜索精准获客以及付费流量。企业代表仔细记录关键词搜索技巧，大家纷纷表示此次培训实用性强，开阔了数字化经营思路。此次培训不仅为企业打开了新的获客窗口，更让企业看到懂技术、敢上坡、会展示，正在成为工业品营销的新基本功。市科工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培训会主要是帮助本地工业企业顺应数字化营销趋势，突破传

0: 统销售渠道瓶颈。
1: 高考临近，为全力保障考点用电安全平稳，营造优质应试用电环境，国网三河市供电公司组织党员服务队深入辖区各高考考点，全面启动2026年高考专项保电工作。国网三河市供电公司聚焦我市一中、二中、三中、光大中学四处高考考点，一校一策计划保电专项方案与应急处置预案，厘清岗位职责，压实保电责任，组建党员服务队专项保电小组，实现考前用电隐患全点位、全设备闭环摸排，同步配置应急发电车驻守重点考点，做好突发停电应急电源兜底准备，保护人员逐一对考点配电变压器、配电队以及考场照明、空调、监控、广播等关键用电设施逐项测温巡检，建立隐患排障，配合整改，确保全部用电设备以最优工况投入高考保电。在做好校内巡检的同时，供电部门加大考点周边输电线路特巡力度，排查整治线路外力破坏隐患，立足信息气候特点与用电负荷变化，优化电网运行调度，统筹清洁能源供给，强化电网运行可靠性。依托网格化服务机制，公司全天候开通24小时电力报修热线，在保障考点用电的前提下，兼顾周边群众日常用电。
0: 近日，市消防救援局道市第四小学组织开展消防安全进校园宣传教育活动，通过理论授课加疏散演练加装备实操三位一体模式，为全校师生带来一堂生动实用的消防安全课。活动中，消防宣传人员结合校园火灾特点，在教室开展针对性理论教学，采用通俗语言讲解火场逃生核心要点，包括低姿弯腰、湿毛巾捂口鼻、沿疏散指示标志撤离等关键技巧，帮助学生快速掌握基础逃生技能。随后，模拟疏散演练正式启动，随着警报声响起，学生在教师引导下严格按照规范动作有序撤离至操场，在沉浸式体验中强化应急反应能力。在操场实践环节，消防人员系统展示消防车辆、破拆工具组、抢险救援服、空气呼吸器等特种装备的功能与用途，重点演示干粉灭火器提、拔、握、压四步操作法，并组织师生代表进行灭火实操训练，推动理论知识向实践能力转化。下一步，市消防救援局将持续推进消防安全进校园常态化机制建设，通过定期培训、应急演练等形式，全面提升辖区校园火灾防控水平，切实筑牢校园安全屏障。
2: 近日，杨庄镇汉墨书香和美杨庄彩色周末文艺演出在四河交通驿站精彩上演。本场演出为常态化日间文艺活动，由杨庄镇与天津市桑梓镇的文艺爱好者同台献艺，吸引两地群众前来观演。演出现场气氛热烈，欢庆锣鼓拉开帷幕，四河舞蹈队、任官庄舞蹈队轮番登台，欢聚一堂，苹果香、西部放歌等经典歌曲唱响舞台，包公赔情、乾坤带、杨三姐告状、刘玲醉酒、花为媒等评剧选段，地道的唱腔赢得现场掌声不断。据了解，杨庄镇彩色周末活动贯穿整个夏季，自5月至6月，每周六下午2点开演，每场持续1个多小时，全年计划开展演出20余场。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

0: 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1: 哎哎，让让让让，
2: 别插队，来不及咱就看下一场嘛。
1: 哎，我知道，可我就想看这一场。
2: 你看看你看看，几天不坐你的车，这车都脏成什么样了，我都扔了啊。
1: 哎哎哎，喂，你别把垃圾往窗外扔啊。
2: 我知道，可是不往外扔，车里不就脏了吗？
1: 我们公司在13楼。哎，走，电梯来了。
2: 哎，等会儿，电梯里空气不好，进电梯前你先把烟灭了呀。
1: 嗨，我知道，这不是刚点上吗，扔了怪可惜的。
2: 文明礼仪人人知晓，但别让它仅仅是一句我知道。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
11: 少
12: 说
11: 两
12: 句，
11: 行动起来。
1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渤。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8: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在1993年乐于怒家居生前最后的一张完整专辑，当时呢在乐队日本的发展过程当中，满满的都是压抑和坚守，而里边既有反抗虚伪的热血，也有温柔的牵挂，更是华语摇滚的里程碑。所以今天开场单曲1993年 Beyond 成军十年的时候，全员在日本发展的时候的这样一首歌曲，我是愤怒送给大家。
9: 哇哦，哎，好梦的

这首歌《我是愤怒》来自于 Beyond 的1993年的时候，可以能够感受到，其实香港乐坛也是很商业的样子。他们并不想只当娱乐圈的艺人，到日本之后呢，要迎合这样的市场，心里是憋了一大团的火。黄家驹和黄贯中呢，就写了这样的一首歌去宣泄不满。当然，我们下面时间要继续回到这初心，没有一点的束缚感，海阔天空。这几年我们能够再次听到这样一首歌的时候，总会成为各位生命中的追梦主题曲。

年追梦的辛苦和坚持以及释然全都写在这首歌里，歌词真的很真诚。没想到专辑发完一个多月，黄家驹就意外离开，而这首歌也成为了绝唱，也成为了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追梦主题曲。而下面时间，填词人刘哲辉在之前也曾经接受过我们974的专访，提到最近几年才知道，原来情人是当时黄家驹真有一个情人在内地，然后在异地恋写感情，旋律很温柔，我们再来感受一下跟摇滚很不一样的这样的一种细腻的思念，也成为了 Beyond 的最经典的抒情之歌，一起来听。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那么我们继续来听1997年李玟的专辑《每一次想你》发行。那会儿呢 ，Coco 一边在美国读大学，一边呢是往返中国台湾录歌，又拼又认真啊。而这样一张专辑呢，也是奠定了他抒情 R&B 的风格。那么下面的时间，就让我们来听一下他和制作人 Jim Lee 第一次的深度合作，走轻松的 R&B 风，和当时的华语流行歌曲很不一样。因为 Coco 当年呢是从小在国外长大，唱这种浪漫期待的感觉还挺自然的，慵懒还甜，又把等爱来的少女心唱得特别到位。我们一起来听等爱。

这首歌就是李玟《等爱降落》。我们继续来听他这样一张专辑《每次想你》当中的同名主打歌《每一次想你》，也完全是 Coco 当时的真实心情了。他和家人和朋友歌迷分开很远很远，心里特别想念大家，而制作人姚谦也特意呢为他写了这首歌曲。当时在录的时候， Coco 常常是唱着唱着就很投入，把那种隔着距离的牵挂全都放进了自己的声音当中。让我们再来重温这首1997年的歌。

两首来自于李玟的歌，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在2004年，艾尔肯的专辑叫做《走出沙漠的刀郎》正式发行。当时呢，刚刚毕业的他呢，一心呢想要去传播一下民族音乐，把新疆民族风格和流行结合起来，没有刻意的去迎合市场，满满的都是大漠的烟火气和洒脱。艾尔肯是新疆喀什人，刀郎文化的家乡也就在他老家附近。2004年，这样一张专辑发布的时候，他从中央民族大学刚刚也是毕业不久。巴郎仔改编自维吾尔族的民歌，节奏很轻快，也特别会有西域那个味道。艾尔肯还弹着 flamingo 吉他，把新疆人年轻的爽朗洒脱唱得特别的鲜活，也没有刻意的去迎合大家伙当时的一种喜好啊，就是很纯粹的一种民族流行，一出来，哎，反而就是火遍了大江南北。我们继续来重温吧。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4: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0: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0: 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2: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2: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
2: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超60%，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启动纳斯尔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以军称对伊朗战略防御系统实施大规模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

0: 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中午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

0: 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1: 当地时间六月八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2: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列式。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

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9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
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

0: 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纪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0: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今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时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 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0: 展。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落实落细到群众可感可及的一个个具体项目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规划设置了城镇危旧房改造、老旧小区改造、地下管网改造、公园绿地提升等十项指标，重点部署老旧街区、厂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好房子建设等民生与发展工程。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这些指标旨在解决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
3: 在指标的设置上，聚焦为民、便民、安民，提出了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城市公园绿地等指标。另一方面呢，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做到可感知、可量化、可评价。
2: 为保障规划落地，中央资金投入持续加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4: 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在两重建设中，大力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2: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5: 我们推出了过渡期政策，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文旅、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2: 规划还强调，坚持先体检后更新，健全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未来5年，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以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本台消息，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亿亩，收获进度61.82%。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0%，江苏过60%，山东过30%，陕西过20%，山西过10%，河北近10%。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到10号，麦收地区天气以晴为主，局地可能有短时阵雨或强对流天气。
0: 本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局地强降雨影响，湖南、重庆、贵州、广西29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2.16米。其中，湖南吴水、重庆桃花溪、大冕溪河、龙潭河、易家河、酉阳河、贵州小江、牛郎河等8条中小河流发生超保洪水，最大。

0: 超保幅度 1.40 米，目前大部河流已出峰回落。另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明两天，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今天针对福建、广东、云南三省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今天部署于六月至八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多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持续推出线上专场招聘10多场，惠及提供岗位超150万个。
0: 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完成展会备案，首票进境展品已顺利通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近日出席活动时称，欧委会正考虑出台立法，强制要求关键行业企业减少对单一供应商依赖，将供应来源多元化。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欧经贸关系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完全可以相互成就，互利共赢。
3: 中方已多次阐明，中欧在产业链、供应链上深度交融、相互依存，是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作用的结果，符合双方企业的利益。我还要指出的是，欧方的举措无助于提升自身的产业竞争力，同欧盟一贯标榜的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原则更是背道而驰。中国有句老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方对解决中欧经贸分歧的态度是开放积极的，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推动中欧经贸合作更好地造福双方的企业与民众。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宣布启动代号为纳斯尔的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境内多处空军基地。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表示，数十架以色列空军战斗机对伊朗境内战略防御系统实施了大规模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为回应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并空袭离首都贝鲁特南郊，伊朗7号晚对以色列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的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以色列内瓦提姆和泰勒诺夫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声明强调，此次行动是对以色列此前对伊朗境内多处雷达设施发动导弹袭击的回应。本阶段行动强调快速反应和扩大打击目标范围。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各作战单位已做好在各战线实施进一步行动的准备，并已根据不同情况制定预案。以色列国防军8号称，伊朗近期在多地部署防御系统，试图恢复其在此前军事冲突中受损的探测和防御能力。以军表示，以军8号的打击已摧毁这些系统。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袭击了伊朗境内的目标。当地时间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宣布，针对敌人对伊朗某石化企业的侵略，革命卫队稍早前对以色列海法的类似企业发动了导弹袭击。卫队警告称，以色列通过袭击民用目标和石油工业目标，开启了一场危险的行动。伊朗打击范围将涵盖该地区所有能源目标，而其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后果应由美国承担。当地时间8号上午，伊朗胡奇斯坦省安全官员表示，该省的卡伦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遭到以军袭击，部分设施受损。以色列国防军随后证实，此前对伊朗西南部的石化设施实施空袭。当地时间8号上午，伊朗方面消息称，一架敌方无人机在德黑兰上空被击落。当地时间8号，伊朗首都德黑兰

0: 梅赫拉巴德机场宣布所有航班暂停运营，直至另行通知。目前，伊朗首都德黑兰的两个民用机场全部进入暂停航班运营状态。同一天，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宣布将参与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称8号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发射一批导弹，同时宣布禁止以色列在红海航行。
1: 其他国际消息，今天7:37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目前地震已造成32人遇难，上百人受伤。今天下午，菲律宾已解除稍早前发布的海啸预警。
2: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的国际收支统计报告显示，4月日本旅游收支顺差为5465亿日元，同比下降25.2%。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毅、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近日，我市举办第二期工业品电商直播培训会，来自全市工业企业负责人、销售及技术骨干80余人参训，共同学习工业品线上获客的新路径、新方法。培训围绕工业品短视频获客四大战略展开，系统讲解视频流量、种草直播流量，通过关键词搜索精准获客以及付费流量。企业代表仔细记录关键词搜索技巧，大家纷纷表示此次培训实用性强，开拓了数字化经营思路。此次培训不仅为企业打开了新的获客窗口，更让企业看到懂技术、敢上坡、会展示，正在成为工业品营销的新基本功。市科工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培训会主要是帮助本地工业企业顺应数字化营销趋势，突破传统销售渠道瓶颈。
3: 高考临近，为全力保障考点用电安全平稳，营造优质应试用电环境，国网三河市供电公司组织党员服务队深入辖区各高考考点，全面启动2026年高考专项保电工作。国网三河市供电公司聚焦我市一中、二中、三中、光大中学四处高考考点，一校一策细化保电专项方案与应急处置预案，厘清岗位职责，压实保电责任，组建党员服务队专项保电小组，实现考前用电隐患全点位、全设备闭环摸排，同步配置应急发电车驻守重点考点，做好突发停电应急电源兜底准备。保供人员逐一对考点配电变压器、配电队以及考场照明、空调、监控、广播等关键用电设施逐项测温巡检，建立隐患排障，配合整改，确保全部用电设备以最优工况投入高考保电。在做好校内巡检的同时，供电部门加大考点周边输电线路特巡力度，排查整治线路外力破坏隐患，立足信息气候特点与用电负荷变化，优化电网运行调度，统筹清洁能源供给，强化电网运行可靠性。依托网格化服务机制，公司全天候开通24小时电力报修热线，在保障考点用电的前提下，兼顾周边群众日常用电。
4: 近日，市消防救援局到市第4小学组织开展消防安全进校园宣传。

0: 教育活动，通过理论授课加疏散演练加装备实操三位一体模式，为全校师生带来一堂生动实用的消防安全课。活动中，消防宣传人员结合校园火灾特点，在教室开展针对性理论教学，采用通俗语言讲解火场逃生核心要点，包括低姿弯腰、湿毛巾捂口鼻、沿疏散指示标志撤离等关键技巧，帮助学生快速掌握基础逃生技能。最后，模拟疏散演练正式启动，随着警报声响起，学生在教师引导下严格按照规范动作有序撤离至操场，在沉浸式体验中强化应急反应能力。在操场实践环节，消防人员系统展示消防车辆、破拆工具组、抢险救援服、空气呼吸器等特种装备的功能与用途，重点演示干粉灭火器移、拔、握、压四步操作法，并组织师生代表进行灭火实操训练，推动理论知识向实践能力转化。下一步是消防救援局将持续推进消防安全进校园常态化机制建设，通过定期培训、应急演练等形式，全面提升辖区校园火灾防控水平，切实筑牢校园安全屏障。
1: 近日，杨庄镇汉墨书香和美杨庄彩色周末文艺演出在四合交通驿站精彩上演。本场演出为常态化日间文艺活动，由杨庄镇与天津市桑梓镇的文艺爱好者同台献艺，吸引两地群众前来观演。演出现场气氛热烈，欢庆锣鼓拉开帷幕，四合舞蹈队、任官庄舞蹈队轮番登台，欢聚一堂，苹果香、西部放歌等经典歌曲唱响舞台，包公赔情、乾坤带、杨三姐告状、刘玲醉酒、花为媒等评剧选段，地道的唱腔赢得现场掌声不断。据了解，杨庄镇彩色周末活动贯穿整个夏季，自五月至六月，每周六下午2点开演，每场持续一个多小时，全年计划开展演出20余场。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

0: 然是真渣。
1: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2: 妈妈，我球鞋湿了。
3: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2: 妈妈，妈妈，啊！
3: 谁欺负你了？
1: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3: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4: 我帮您找找。
5: 这电梯门关得也太快了。
6: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7: 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2: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3: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0: 仗义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近日，我市举办第二期工业品电商直播培训会，来自全市工业企业负责人、销售及技术骨干80余人参训，共同学习工业品线上获客的新路径、新方法。培训围绕工业品短视频获客四大战略展开，系统讲解视频流量、种草直播流量、通过关键词搜索精准获客以及付费流量。企业代表仔细记录关键词搜索技巧，大家纷纷表示此次培训实用性强，开阔了数字化经营思路。此次培训不仅为企业打开了新的获客窗口，更让企业看到懂技术、敢上坡、会展示，正在成为工业品营销的新基本功。市科工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培训会主要是帮助本地工业企业顺应数字化营销趋势，突破传统销售渠道瓶颈。
3: 高考临近，为全力保障考点用电安全平稳，营造优质应试用电环境，国网三合市供电公司组织党员服务队深入辖区各高考考点，全面启动2026年高考专项保电工作。国网三合市供电公司聚焦我市一中、二中、三中、光大中学四处高考考点，一校一策细化保电专项方案与应急处置预案，厘清岗位职责，压实保电责任，组建党员服务队专项保电小组，实现考前用电隐患全点位、全设备闭环摸排，同步配置应急发电车驻守重点考点，做好突发停电应急电源兜底准备。保供人员逐一对考点配电变压器、配电队以及考场照明、空调、监控、广播等关键用电设施逐项测温巡检，建立隐患排障，配合整改，确保全部用电设备以最优工况投入高考保电。在做好校内巡检的同时，供电部门加大考点周边输电线路特巡力度，排查整治线路外力破坏隐患，立足信息气候特点与用电负荷变化，优化电网运行调度，统筹清洁能源供给，强化电网运行可靠性。依托网格化服务机制，公司全天候开通24小时电力报修热线，在保障考点用电的前提下，兼顾周边群众日常用电。
4: 近日，市消防救援局到市第4小学组织开展消防安全进校园宣传教育活动，通过理论授课加疏散演练加装备实操三位一体模式，为全校师生带来一堂生动实用的消防安全课。活动中，消防宣传人员结合校园火灾特点，在教室开展针对性理论教学，采用通俗语言讲解火场逃生核心要点，包括低姿弯腰、湿毛巾捂口鼻、沿疏散指示标志撤离等关键技巧，帮助学生快速掌握基础逃生技能。最后，模拟疏散演练正式启动，随着警报声响起，学生在教师引导下严格按照规范动作有序撤离至操场，在沉浸式体验中强化应急反应能力。在操场实践环节，消防人员系统展示消防车辆、破拆工具组、抢险救援服、空气呼吸器等特种装备的功能

0: 引用图，重点演示干粉灭火器提拔握压四步操作法，并组织师生代表进行灭火实操训练，推动理论知识向实践能力转化。下一步是消防救援局将持续推进消防安全进校园常态化机制建设，通过定期培训、应急演练等形式，全面提升辖区校园火灾防控水平，切实筑牢校园安全屏障。
1: 近日，杨庄镇汉墨书香和美杨庄彩色周末文艺演出在四合交通驿站精彩上演。本场演出为常态化日间文艺活动，由杨庄镇与天津市桑梓镇的文艺爱好者同台献艺，吸引两地群众前来观演。演出现场气氛热烈，欢庆锣鼓拉开帷幕，四合舞蹈队、任官庄舞蹈队轮番登台，欢聚一堂，苹果香、西部放歌等经典歌曲唱响舞台，包公赔情、乾坤带、杨三姐告状、刘玲醉酒、花为媒等评剧选段，地道的唱腔赢得现场掌声不断。据了解，杨庄镇彩色周末活动贯穿整个夏季，自五月至六月，每周六下午2点开演，每场持续一个多小时，全年计划开展演出20余场。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哎哎，让让让让，
3: 别插队，来不及咱就看下一场嘛。
2: 哎，我知道，可我就想看这一场。
3: 你看看你看看，几天不坐你的车，这车都脏成什么样了，我都扔了啊。
2: 哎哎哎，喂，你别把垃圾往窗外扔啊。
3: 我知道，可是不往外扔，车里不就脏了吗？
2: 我们公司在13楼。哎，走，电梯来了。
3: 哎，等会儿，电梯里空气不好，进电梯前你先把烟灭了呀。
2: 嗨，我知道，这不是刚点上吗？扔了怪可惜的。
3: 文明礼仪人人知晓，但别让它仅仅是一句我知道。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人生共有三天，昨天、今天、明天。昨天已经过去，明天还没到来。我们只有把握今天，珍惜今天，才能为人生增添光辉。让我们一起跟着音乐的节拍，向着美好的明天出发。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7: 低碳的生活咱得
8: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9: 少用点纸，
10: 多栽点树，
9: 少

0: 点车，
1: 多走点路，
0: 少开空调，
1: 多开窗户，
0: 少坐电梯，
1: 多爬楼梯，
2: 少点懒惰，
3: 少点研究，
2: 少点装修，
3: 少点垃圾，
2: 少点奢侈，
3: 少点攀比，
2: 少点包装，
3: 少点排场，
2: 少点浪费，
3: 少点排放，
2: 少点污染，
3: 少点遗憾。
1: 嘘，
3: 少说两句，
1: 行动起来。
4: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提到中国空军，就不得不提到创建于民国时期的民国空军。1932年淞沪事变，尚在发展期的民国空军就和日军开始了英勇作战。1937年以后，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发展尚不完善的中国空军以及一个个前赴后继的空军勇士们与日寇浴血奋战，谱写了一曲血洒苍穹的悲壮之歌。接下来请您欣赏萧蒲涛为您带来的评书《血色苍穹》。
1: 黄盼阳带队大战亦是重报。要说这仗打得也还算顺利，把人这武将全部击退。但是这大队长黄盼阳啊，他心里不托底。哎呀，要说这种怪飞机啊，打那倒不难打，就是这速度真快，咱这15啊根本追不上。哎呀，我得提醒总部，让他们呀多加注意。所以这黄盼阳啊赶紧往总部发电报，就说了呀，敌方侵袭兰州，我方啊经激战击退敌机5架，这种敌机啊前所未见，速度还在15之上，希望总部啊多加注意。大概啊就是这些内容。等这报告打上去呢，没了音信。黄盼阳一看，这什么意思呀？不清楚啊，那我们呀还是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吧。于是他这第五大队在兰州就开始整训。咱们说呀，这时间慢慢就到了1939年的1月10号。这一天呢，黄盼阳正纳闷呢，哎，我这报告打上去好长时间了，怎么还没消息啊？他正琢磨着呢，副大队长王汉勋过来了。咱们说这个王汉勋呢，可不是个简单的人物，他呀是航校2期的高材生之一，个头不太高，长得呀是圆圆乎乎的，挺可爱。但咱们说呀，上了战场他可一点都不可爱，那是勇猛异常。所以当时在航校的时候，人们就着他这胖劲儿还有上天那狠劲儿，就给他起了个绰号叫插翅飞熊。咱们说这王汉勋呢，要说打起来的猛劲儿，他比2期第一的刘翠刚啊稍微差点，但他呀也站着一翘。王汉勋的技术特点呢，类似于高志航，他对飞机的感觉是特别的好。你别管什么飞机，他呀默默就能飞，一飞呀他就熟，这一点呢谁也比不了。所以毕业之后啊，王汉勋向来是哪儿缺人他就补的哪儿。抗战刚开始的时候呢，第九大队那对地攻击机组啊缺人，王汉勋呢就给调过去，飞得还挺出色。但是啊，随着战争的进行，咱这飞行员呢越打越少，像王汉勋这么优秀的什么飞机都能飞的也没几个。空军高层一看呢，得，那我们呀先保存保

存种子了，就把这王汉勋呢调回航校担任教官。可打到现在啊，驱逐机组又缺人，航校高层啊就把王汉勋调过去当第五大队的副大队长。当然咱们说呀，王汉勋这个人一般人呢都不是很熟，但是咱们这儿再提一个人，就是他的未婚妻。这个人呢比王汉勋知名多了。有人问了，这王汉勋的未婚妻是谁呢？这儿告诉您呢，王汉勋的未婚妻呀，就是抗战时期著名的中统特务郑平如。咱们说这郑平如啊，他父亲是国民党的元老郑岳。这郑岳呀，曾经东渡日本学习，而且呀，娶了一个日本的大家闺秀，叫做木村花子。两个人呢，生了不少孩子。这些孩子里呀，最著名的有两个，一个呀就是郑平如，另一个呢就是郑平如的哥哥，叫郑海成。这郑海成啊，在1936年的时候还在日本的名古屋航空学校学习过飞行。等抗战爆发之后啊，郑海成是报国心切，他呀设法偷渡回国，就投考咱们的航校。当时呢，咱们的航校已经迁到了昆明，叫中央空军军官学校。这郑海成啊，是千辛万苦赶到昆明，等他一报名，傻眼了。这航校不但不让他报名，而且呀，派人监视他，天天呢，那是政治审查。其实这也难怪呀，郑海成啊是中日混血，他又有日本留学的背景，怀疑他呀也不奇怪。不过这郑海成难受啊，我一心一意投军报国，你们还监视我，认为我是日本特务，你们想干什么呀？但是他呀怎么呼吁也没用。哎，恰巧在这个时候，他就碰上了航校的教官王汉勋。王汉勋这个人豪爽，好交朋友。他一看，哎，这怎么回事啊？他跟郑海成一聊，郑海成啊就把自己的遭遇跟他说了。这王汉勋听了呀，心里不太痛快，又问了他几句，发现这小伙还真有点脑瓜。王汉勋挺喜欢，所以亲自出面替这郑海成啊还摆平了不少的麻烦，而且呢帮他进入了航校的11期，让他可以投军报国。而这时候呢，郑海成的妹妹郑平如正好到航校来看望自己的哥哥，他呀就跟王汉勋见了面，两个人呢就逐渐产生了感情。因为这王汉勋呢外号就叫插翅飞熊，这郑平如呢一不留神就叫成了王汉熊。得，这回王汉勋又得了一个绰号大熊。可是之后呢没有多长时间，这郑平如啊就接受了秘密任务，要去刺杀大汉奸丁默村。而与此同时呢，王汉勋也要调走，调到兰州当第五大队的副大队长。所以两个人呢在分别之际就约好了，等抗战胜利之后啊就结婚。之后呢两个人是洒泪分别。这王汉勋到了兰州之后啊，当第五大队的副大队长，他是兢兢业业呀。这回为什么来找黄盼阳呢？原来呀，这王汉勋接着一封电报，哎，大队长您看看，重庆方面的急电。这黄盼阳拿过来一看，上面写的挺清楚，第五大队主力立刻转场到重庆，兰州防务就由第五大队17中队还有一部分正义之剑大队负责。这黄盼阳看完了呀，

0: 时是一愣，哎，这怎么回事？重庆那边有什么问题啊？这黄盼阳啊，他也不敢多想，韩勋呢，有，看来咱们得按空军指挥部的命令，主力啊调到重庆。不过兰州这边现在是咱们国家的大动脉，之前呢总部那边千叮咛万嘱咐，一定不能有失，所以这儿不放个硬人我不放心。韩勋呢，我看除了十七中队之外，你也要留下吧，你又能空战又能指挥，你在这儿我放心。行，你放心吧，咱们十七中队呀也不是吃素的，日本人赶来呀，我叫他吃不了兜着走。好，这叫好啊，那我们走了。这黄盼阳不敢怠慢，赶紧带着主力部队啊返回重庆。兰州这边呢，主要负责人就是王汉勋，另外啊还有十七中队的中队长岑泽溜。咱们再说黄盼阳啊，带着黄新瑞等一众干将到了重庆，这一下飞机，哎，一帮人呢当时就傻眼了，怎么回事呢？现在重庆是满目疮痍。这刚下飞机啊，四大队的大队长董明德就过来了。
1: 哎呀，老黄啊，你们可算来了呀！
0: 哎，明德兄啊，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哎呦，别提了，这日本人呢来轰炸两次了。这两天呢天气还不好，咱们人肉雷达呀都失灵了。不过好在呢，天气不好啊，对日本人也有影响，他们呀炸的不算太准，要不然呢咱们可就惨透了呀。而且呢，最近我们还发现一种怪飞机，似乎老黄你们跟我们提过，就是那种
0: 啊，你们也碰上了吗？这董明德听了呀一晃脑袋，
1: 哎呦，可不是嘛，这飞机呀真行，本来我们发现了之后啊也想追，但这怪飞机呀速度太快，吃溜它就没影了，我们再想追呀也来不及，这才吃了哑巴亏呀。
0: 这时候呢，旁边的毛英初也过来，没错啊，我们这才想起来你们在兰州啊似乎就跟这种怪飞机交过手，所以我呀就跟副总指挥推荐把你们调过来，咱们大家凑在一块儿，三个臭皮匠啊还能顶个诸葛亮呢，没准就能有什么招。这黄盼阳听了呀当时一乐，哦，这样要说有什么招，新锐啊，这黄新锐过来，大队长，上次跟日本那批新飞机交手属你最英勇啊，而且我看你小子呀打完了头几天你是吃不下睡不着，可到了后几天呢，你小子足吃足睡，是不是有主意了？你自己说。这黄新锐一扑棱脑袋，嘿呦，大队长您观察的真够细致的，好，那我就跟各位说说，这种飞机呢我当时选点打下来一架，据我看呢这种飞机不可怕，它呀也就是速度快点，看着这形状有点瘆人，可实际上呢防御力非常差，我观察过，咱们经常啊一颗子弹能把它打透膛，不过这飞机就是个大，挨几下它不太要紧，而且当时我还特意攻击了他的油箱，这招按说万事万灵，但打起来效果似乎不好，我估计敌机在油箱上可能采取了什么新技术。这毛英初听完呢一点头，哎，对对对，这个我听说过，应该是国际上最精尖的技术，叫做自封油箱，前一阶段呢我有过耳闻，说研究成功了，看来呀日本人就给用上了，这个呀不是好消息。对对对，总之咱打油箱是不太灵的，我想了半天呢，咱可以重点攻击他们的发动机。这飞机啊我也研究了半天，画了线图，我能

看出来，这飞机速度快归快，但是个儿太大，灵活性有限。所以我看咱们在打的时候可以分批行动，一十五善于盘旋格斗，咱们就把他拉入近战，然后呢一十六跑到上空待命，他们只要一跑，咱用一十六进行追击。这飞机我估计他再快也快不过一十六，一十六追击的时候专门瞄他发动机打，我相信这么打呀应该能行。说到这儿，董明德突然插话：“哎，等等等等，各位呀，我说两句。哎，我怎么听着你们这个说法，这飞机它不像日本的呢？哎，你这怎么说呀？是啊，你怎么想的呀？哎呀，你们看呢，刚才小黄也说了，这飞机呀，速度快，但是防御力极差，一枪啊能打个透台，没错吧？啊，没错啊。”你们看呢，咱们几位啊都跟日本飞机交过手，这日本飞机啊虽然以不结实著称，但是哪架飞机能脆弱成这样啊，一子弹俩眼儿没有。而且这自封油箱技术，毛长官呢你也说过这是国际精尖的技术，要用啊日本人肯定把它用在好飞机上，这破飞机还带个自封油箱，我感觉这情况不大对劲。要说这样，我倒有个想法，我看这个像是意大利的手笔。哎，对呀，哎，你说的没错，意大利人呢偷工减料，但是技术上不落后，我看也像。这大家伙一聊啊，还真聊出点东西。最后这毛英初说话：“好啊。”各位啊，看来咱们今天呢已经商讨出办法了，不过呀咱们现在说什么那都为时尚早，这飞机啊你别管它是日本货还是意大利货，咱们得打下来再说。现在我先问问啊，各位还有什么意见没有，什么战术再说说。哎，没了，没有了。好，那咱们这样啊，调查这种飞机这任务交给总部，咱们只负责打。现在全给我加强戒备，让日本人呢看看咱们的厉害。明白？是。这毛英初啊，你别看身份特殊，他是毛邦初的弟弟，太子蒋经国的表弟，但人家架子不大，而且说话办事儿也头头是道，之前的战绩呢也相当不错。击落敌机六架，这要功绩有功绩，要能力有能力，要身份呢还有身份，这个领导谁不服气呀？所以这毛英初安排下去，大家分头行动，全都准备好了。咱们且说几天之后，1939年1月15号，这天呢天气晴好，这日本人又来了。而且这回日本人呢还不一样，陆军航空队呀、两个大队协同行动，一共啊29架轰炸机，不仅有那意式重炮，而且呀还有自己生产的最新式轰炸机97重炮。动用这两种飞机，日本人是信心满满。这意式重炮是我们同盟国意大利出产的利器的干货，这97重炮呢是我们最新式的轰炸机的干货，这回呀高知那荷叶湖的干货了。海军这帮废物啊真是废，轰炸就是轰炸，你带什么战斗机的干货呀？这带也白带，我们这么多的飞机，支那人能拿我们怎么样的干活呢？您看见没，这日本呢海军陆军还相互不和，之前呢日本海军航空队已经吃了亏，知道这战斗机无用论呢不成立，可他们呀自己知道就得，根本不跟陆军方面说。所以这回日本陆军航空队还是不

长记性，光是轰炸机就从山西的运城机场起飞，扑奔重庆而来。咱们前文也说了，1月15号天气晴好，所以日本这飞机一起飞呀，咱们前线的人肉雷达站就发现了。雷达站的人呢不敢怠慢，赶紧一个电话就打到了空军前敌指挥部。今天值班的呢是参谋长石邦藩。喂，我是总部，报告总部，运城方向发现敌机，速度多少多少，航向多少多少。这石邦藩一算，好，这个呀是奔着重庆来的，所以他赶紧再问，喂，敌人来的是什么飞机呀？有多少架？哎，这个哎，我们也不知道，数量大概有30架。这飞机型号我们看不太清楚，反正有两种，大小啊都差不太多，宽有个20多米，长有个16米左右，俩发动机的，应该呀都是轰炸机。这石邦藩一听，鼻子差点没气歪了。好，你们连这飞机型号都不知道，还亏你们能看出来，这是两种不同的轰炸机。你们呀，还能判断长度宽度，你们这接连劲儿，要是用到专业知识上，我们能减少多少误判呢？不过这石邦藩再一想啊，哎，也难怪，咱们这些人肉雷达站呢，都是军统的人，他们除了当雷达之外呀，还有别的任务，发回情报。我们这方面培训呢，满打满算3个多月，这要熟悉各种的通讯器材，还有反侦察手段，这个时间内算是不容易的了。也罢，先按这样准备吧。所以这石邦藩呢，一方面派人赶紧告诉周志柔和毛邦初，另一方面呢，一个电话打到了机场。喂喂，是机场吗？我是石邦藩。这机场值班的呢，正是毛迎初。喂，是参谋长，我是毛迎初，敌人是不是又有行动了？没错，山西运城方面传回来的情报，敌人呢有两种轰炸机，型号不明，我估计就有你们之前碰上那怪飞机。另一种啊，据说体型差不多，具体情况不明，你们呀得早做准备。明白。这俩人办事都是水萝卜就酒，嘎嘣脆。毛迎初把电话撂下，把3个大队长全给我叫来。时间不大，3、4、5三个大队的大队长周廷芳、董明德还有黄盼阳全都到了。这毛迎初一看，各位，总部那边刚刚来的电话，敌人从山西运城啊出动了大概30架轰炸机，一种呢可能就是咱们之前碰上那怪飞机，另一种啊情况不明，据说体格差不多，可能啊是敌人最新式的轰炸机。老黄，这黄盼阳一听，哟，老黄啊，对付那怪飞机你们最有经验，我拨给你们3架16，你们率先呢升空作战。是。明德，董明德一敬礼，在。明德，敌人这次来是两种轰炸机，我呀担心敌人的另一种不是好对付的，为了有备无患呢，你得动用咱们的秘密武器，你就率领你的21中队起飞迎敌。明白。另外呢，廷芳啊，周廷芳一听，哟，廷芳啊，你们第3大队这次作为预备队，如果战况不利呀，趁着4、5大队缠住敌人，你们立刻起飞进行增援。明白。这就安排好了，大家呀各自开始准备。可咱们说5大队的大队长黄盼阳呢，他有点纳闷，哎，毛长官刚才提到的秘密武器这是什么呀？1939年1月15号日军派轰炸机呀又一次袭击重庆。这回呢，驱逐机教导总队的副总队长毛迎初立刻是

0: 是分兵派将，第四大队和第五大队率先上天迎击，第三大队呢当作预备队。毛营初啊还特别嘱咐第四大队的大队长董明德，让他呀动用秘密武器。这说完之后啊，大家就开始准备。咱们说第五大队的大队长黄盼阳啊，他就不太明白，哎，这什么叫秘密武器呀？于是啊，他赶紧叫住董明德，哎，明德兄，哎，老黄啊，你有什么事儿啊？哎，我问问你啊，刚才毛长官提到什么啊？秘密武器，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嗨，秘密武器呀、啊！得，你先过来，趁着发动啊，我给你看看。
0: 于是啊，两个人就一起来到董明德的飞机之前。
1: 哎，你看看，我这飞机就是毛队长说的秘密武器。
0: 这黄盼阳一看，哎，这个，他上一眼下一眼看了半天，哎，我说明德兄啊，你拿我开玩笑是不是？你这不就是一十五吗？
1: 哎，一十五是一十五，你再仔细看看。
0: 这黄盼阳一听，哦，那我就仔细看看吧。这仔细一看，董明德这一十五啊，好像的确不太一样。要说这一十五啊是双翼战机，黄盼阳自己那架呢上层机翼有点弯折，有曲线，跟那海鸥翅膀似的。董明德这架呢变平了，好像就这点不一样。这董明德一看黄盼阳啊，光看那翅膀，
1: 哎，老黄啊，别看机翼，机翼这点不一样不算什么，你看那儿。
0: 董明德一指机枪，黄盼阳再一看，哟，这机枪啊是真不一样，口径啊比自己那个大。咱们书中代言呢，黄盼阳他们开那一十五啊，机枪口径 7.7 毫米，那是轻机枪。这董明德这架呢口径 12.7 毫米，这属于重机枪。您别看口径啊就差那么五毫米，可这威力啊是翻着翻的长。这董明德一乐，
1: 老黄啊，我这口径 12.7 毫米重机枪啊，怎么样，可以吧？这日本人呢甭管来什么，这回我是人挡杀人，佛挡杀佛。
0: 这黄盼阳一听，嘿，我说明德兄啊，不带你这样的啊，你这飞机哪儿来的呀？我怎么不知道啊？
1: 嘿嘿，不瞒你说呀，这是苏联最新的15二型战斗机，现在呀刚过了六架，算是让咱们熟悉熟悉，还没普遍列装，现在不没辙吗？先用它以防万一。
0: 哦，好吧，那咱们一会儿分工合作，一定得合作愉快呀。
1: 哎，没问题。
0: 这时候飞机也发动的差不多了，黄盼阳呢就登上自己的战机，第四五大队的第一批飞机从跑道两边就开始升空。这升空之后呢也没别的，赶紧爬高抢占那有利高度。而咱们说呢，这第一批飞机刚刚爬到5000米的位置，日本的轰炸机就到了。不过好在呢比咱这第一批飞机啊高度稍微低点。这黄盼阳在空中啊粗略一看，日本这回来的的确是两种轰炸机，一种呢就是自己见过的那种怪飞机，另一种啊没见过，自己也叫不上名。这两种轰炸机啊一共能有29架。这黄盼阳看看他们，再看看自己这边，得，达到作战位置的呀一共就12架飞机，4大队6架，5大队6架，剩下的还都在爬高。这怎么办呢？要是现在打的话，12对29，这简直是送死啊。

但现在宋慈也得打，不打的话失去先机，战局更惨。算了，有多少是多少吧，先上给兄弟们争取时间。想到这儿，黄盼阳赶紧在无线电里喊，兄弟们快点缠住小日本，给下面的兄弟争取时间。明白明白。五大队这六架飞机就直扑敌人的轰炸机群，逮那义士重爆去了。咱们再说四大队这边呢，大队长董明德一看，哎，五大队上去了，四大队的兄弟们咱们也上，对付另一种。明白。于是四大队那个六架战机扑奔另一种，也就是97重爆。咱们且说黄盼阳这一路，黄盼阳啊自带三架15正面阻截，因为这15啊盘旋格斗的能力比较出众，这么打呀他不太吃亏。剩下三架16呢，趁着敌人不注意啊，开始从侧面迂回穿插。咱们说黄盼阳他们三架在正面率先发起攻击，日本人这边都没想到。咱们说这对义士重炮呢，带队的长机驾驶员叫倒霉五郎，咱们前文也说过呀，他四个哥哥从倒霉太郎到四郎都死在了中国战场。这倒霉五郎啊本身也挺害怕，但是这次出击的时候一琢磨呀，哎呀，现在都到了1939年的干活，支那空军呢早都没有什么抵抗能力的干活，我呀还怕什么呢？所以他这次信心十足，还担任编队的长机，带队袭击重庆。等他们到了重庆上空呢，这倒霉五郎还挺美，嘿，前几天呢天气不好的干活，我们炸呀也炸不准，你瞅今天这天气多好的干活呀，我这一串炸弹下去，支那的首都就炸平的干活，到时候没准啊吓得那蒋光头一哆嗦就得投降的干活，我这样也算首功一件的干活。他正美着呢，可没想到啊，就听飞机上噗噗，他这飞机当时就被两颗子弹打了俩对穿。这倒霉五郎一看，哟，不好，有支那敌机的干活。他仔细往前一看，好，有三架15啊从正面扑过来。不过这倒霉五郎啊他也算有经验，临危不乱，赶紧拿起无线电，没急没急，发现直拿飞机立刻开火的干活。这帮日本飞行员呢也算是训练有素，一听这消息立刻上下分层，一个个拿着那活动机枪就冲黄盼阳他们这三架飞机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开始扫射，编织火网。您想想啊，这对义士重炮足能有15架，就算每架飞机只有一挺机枪能瞄黄盼阳他们仨，这凑起来啊就是15挺，这机枪火力不可小觑。所以黄盼阳他们一看呢，不敢直迎其锋，赶紧一个侧滚躲开，找位置再打算发动反击。黄盼阳他们仨一躲呀，倒霉五郎还挺美，嘿嘿，你看见没，直那飞机不堪一击的干活，再有半分钟啊我就该扔炸弹的干活了，你们就想拦呢也拦不住的干活。这倒霉五郎啊他想到这儿正美着呢，突然呢就感觉脚下噗噗又挨了两枪。这倒霉五郎一听，他赶紧往下看，再一看呢，果不其然，

飞机又中了两弹，不过呀，只打了一个对穿。这倒霉五郎还纳闷呢，哎，这一失中报，不结实的干货，这个呀，我们都知道。可是啊，刚才俩子弹打了俩对穿，这回怎么少一个的干货呢？

直打到他脚脖子上，没穿出去。这倒霉五郎一看，哎呀，疼死我的肝火！他正疼着呢，飞机右边噗噗又是两声，这飞机还微微一颤。倒霉五郎忍着疼啊，往右边机翼一看，好，那儿又被穿俩洞。这倒霉五郎一看，忘了指那人的目标是我的发动机的肝火，我呀说什么也不能让你打中的肝火。想到这儿，倒霉五郎赶紧掰操纵杆想躲开。可咱们说呀，这一失重报，它就是再不结实也好，飞机那么大个，它灵活性啊就是比较差。你想掰操纵杆躲呀，没那么容易。尤其这倒霉五郎啊，他这脚还受了伤，他吓死了劲，手加腿一块上，他想把飞机掰开。可是啊，这刚掰的一半，噗噗噗噗，咚，咔嚓。这下啊，中国空军这一串子弹不止把他右发动机打爆，这发动机一爆炸，把他右边那机翼还给炸掉一半，那您说还能飞吗？这倒霉五郎的飞机遮着个子就栽到长江里，这飞行员和投弹手啊无一生还。这倒霉五郎临死还琢磨呢，指那飞机没那么快的干活呀，他们刚从我正面飞过去不到20秒，怎么可能就掉过头来还袭击我的右发动机的干活呢？不可能，这到底怎么回事的干活呢？淹死了。其实啊，这倒霉五郎他是没看清楚，但是呢，他后面的飞机那可看得挺清楚。原来呀，打爆倒霉五郎右发动机的不是正面那3架115，而是从后头不知道什么时候溜上来的3架116。咱们前文也说了呀，刚才呀，黄盼阳他们3架飞机从正面阻截，剩下的呢还有3架116，他们呀由黄新瑞带领，悄没声息的迂回到敌人后方，突然发起攻击。结果呢，这一招就起了作用，一下就把倒霉五郎的飞机击落。这一下黄盼阳黄新瑞一看，行，这招管用，那我们再来一次。可咱们说呀，再想来一次可没那么便宜了。为什么呢？刚才黄新瑞他们仨呀属于伏兵，迂回过去没人看得见，这一打出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这才能起作用。可现在呢，伏兵一显形，人能放你走吗？再加上这回这一失重报啊也比较多，就算被击落一架呀，还有14架，而且每架飞机身上也不止一挺活动机枪，基本上哪儿有敌机他就能朝哪儿打。而且呀，人这14架飞机还编成队形，这样的话呀，火力基本上是一个球状，你从哪儿切入啊都很难。这黄盼阳和黄新瑞啊到了现在是一点脾气也没有，现在呀已经不是飞行技术能解决的问题了。你就算再猛啊，人家多少挺机枪一块上，照样把你打成筛子。所以黄盼阳和黄新瑞啊只能在他们的外围活动，抽不冷子呀去攻他两招，但这样收效甚微。咱们说第五大队这样，第四大队那边情况也不妙。咱们说董明德他们呢使的是最新式的152，这火力啊更为强劲，而且这第四大队呢飞行员呢也都是身经百战的精锐。但咱们说呀，

日军那边还是这个问题，飞机多，机枪也多，这交叉火力一组啊，那是密不透风。而且董明德对付的这一队呢，97重爆，这是日军的最新式轰炸机，速度、灵活性，包括结实程度，都要比那意式重爆强得多。董明德他们的1152呢，也就是第一个回合能占点便宜，趁着敌人不备啊，把头两架97重爆给打成重伤。可是呢，日本人那边毕竟飞机也多，而且呢再加点小心，董明德他们那儿啊可就不太好办了。敌人这交叉火力啊，你根本突不进去，就在外围瞅机会攻他两招啊，聊胜于无。这回啊，董明德和黄盼阳谁也没招了，就看着敌人的轰炸机啊，离着重庆的城区那是越来越近，两个人是心急如焚的。这要是让日本人投了弹，咱的损失可就太大了。不行啊，我们硬拼吧。他们刚琢磨到这儿，突然发现这地面上开始冒火星。这日本人看了呀也奇怪，哎，我们还没投弹的干活呢，怎么这地上四处冒火星的干活呢？正琢磨着呢，就听一阵响动，叮当叮当，噗噗噗噗噗。这日本人心中一惊，这声音不对头的干活。紧接着呢，哎呦哎呀，又有俩人中弹。这日本人一下就慌了，哎，这怎么回事的干活呀，哪来的子弹呢？有那没事的人呢赶紧往下看，这细一辨认，坏了，这是直纳地面的防空火力的干货。有人问了，日本人看得对吗？这儿告诉您呢，一点不错。原来呀，自从撤到了重庆，蒋介石他就有所预料，这重庆啊以后肯定是敌人轰炸的重中之重。所以蒋介石特别下令调集了大量的高射机枪还有高射炮，都布置在重庆附近，而且呢特别指示让空军的干部来陆军给培训，怎么瞄准，怎么射击，都一点点的教。还别说，这招的确有用，咱们的防空能力有了一个瞬间的提升。而且今天呢也不光是防空部队，重庆附近呢还有不少地面部队在休整，他们休整啊武器可不扔，有的那指挥官一看，哟，敌人这是要空袭啊，咱们的空军将士已经尽力了，咱们能干看着吗？打！这回啊凡是有重机枪的也一块架起来，跟着高射炮和高射机枪啊一块对空射击，哒哒哒哒，嘟嘟嘟，砰砰砰砰砰，这一通好打呀，日本人呢根本没想到。不过呢，这日本人也挺有经验，他们的飞行高度保持在5000米往上，这个高度呢能把他们打下来的防空武器很少，但是榴弹可不少，所以呢有好些日本人包括那日本飞机都负了轻伤。这日本飞行员一看，耶，我们这下没法轰炸的干货，这么扔炸弹呢根本没有准星的干货，我们要想扔准点必须下降高度，这一下降高度准挨更多的子弹的干货，万一被打下来呀，我们吃什么都不香的干货了，走吧。所以这对日本飞机就把炸弹是乱扔一气，掉头就跑。这一跑啊，董明德和黄盼阳还都没辙，他们一看呢，人家这撤退速度比16

0: 慢不到哪儿去。咱们一十六呢，一共天上就三架，你要追准吃亏。算了，不追，返航吧。所以啊，大家就赶紧降落。这仗呢，算是没输，咱们没有损失，敌人的轰炸呀也没进行成。但同时呢，日军的损失也不大，就损失一架意式重炮，对日本人来讲啊，根本算不得什么。这回呀，咱们空军这边上到周至柔毛邦初，下到每一个飞行员都开始犯那头疼病。为什么呀？今天大家呀都看得挺清楚，日本人除了那大号的怪飞机之外呀，还有一种新型号。那新型号啊，和那怪飞机一比，只在其上不在其下。咱们这边呢，好不容易有了15、16，能再跟日本人磕一磕。好，现在一看呢，咱又过时了，人家那轰炸机咱几乎追不上，看来呀还得加加劲儿。但是说加劲儿怎么加呢？毛邦初和周至柔啊，因为这个又开始吵。这周至柔就说呀，敌人的飞机出了最新的，相对的呀，咱们也得买英美的最新型才能对付他们。周至柔这么说完了，毛邦初当时一乐，哎呦，我说周总指挥呀，您说的真好，那您买去啊。现在的国际状况很清楚，英美各国呀都不想管日本，我看呢你也甭说是你，就是咱们宋秘书长去也买不回飞机。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5: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6: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0: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1: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近日，我市举办第二期工业品电商直播培训会，来自全市工业企业负责人、销售及技术骨干80余人参训，共同学习工业品线上获客的新路径、新方法。培训围绕工业品短视频获客四大战略展开，系统讲解视频流量、种草直播流量、通过关键词搜索精准获客以及付费流量。企业代表仔细记录关键词搜索技巧，大家纷纷表示此次培训实用性强，开阔了数字化经营思路。此次培训不仅为企业打开了新的获客窗口，更让企业看到懂技术、敢上坡、会展示，正在成为工业品营销的新基本功。市科工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培训会主要是帮助本地工业企业顺应数字化营销趋势，突破传统销售渠道瓶颈。
2: 高考临近，为全力保障考点用电安全平稳，营造优质应试用电环境，国网三河市供电公司组织党员服务队深入辖区各高考考点，全面启动2026年高考专项保电工作。国网三河市供电公司聚焦我市一中、二中、三中、光大中学四处高考考点，一校一策计划保电专项方案与应急处置预案，厘清岗位职责，压实保电责任，组建党员服务队专项保电小组，实现考前用电隐患全点位、全设备闭环摸排，同步配置应急发电车驻守重点考点，做好突发停电应急电源兜底准备。保供人员逐一对考点配电变压器、配电队以及考场照明、空调、监控、广播等关键用电设施逐项测温巡检，建立隐患排障，配合整改，确保全部用电设备以最优工况投入高考保电。在做好校内巡检的同时，供电部门加大考点周边输电线路各巡力度，排查整治线路外力破坏隐患，立足信息气候特点与用电负荷变化，优化电网运行调度，统筹清洁能源供给，强化电网运行可靠性。依托网格化服务机制，公司全天候开通24小时电力报修热线，在保障考点用电的前提下，兼顾周边群众日常用电。
3: 近日，市消防救援局到市第四小学组织开展消防安全进校园宣传教育活动，通过理论授课加疏散演练加装备实操三位一体模式，为全校师生带来一堂生动实用的消防安全课。活动中，消防宣传人员结合校园火灾特点，在教室开展针对性理论教学，采用通俗语言讲解火场逃生核心要点，包括低姿弯腰、湿毛巾捂口鼻、沿疏散指示标志撤离等关键技巧，帮助学生快速掌握基础逃生技能。随后，模拟疏散演练正式启动，随着警报声响起，学生在教师引导下严格按照规范动作有序撤离至操场，在沉浸式体验中强化应急反应能力。在操场实践环节，消防人员系统展示消防车辆、破拆工具组、抢险救援服、空气呼吸器等各种装备的功能与用途，重点演示干粉灭火器提、拔、握、压四步操作法，并组织师生代表进行灭火实操训练，推动理论知识向实践能力转化。下一步，市消防救援局将持续推进消防安全进校园常态化机制建设，通过定期培训、应急演练等形式，全面提升辖区校园火灾防控水平，切实筑牢校园安全屏障。
1: 近日，杨庄镇汉墨书香和美杨庄彩色周末文艺演出在四合交通驿站精彩上演。本场演出为常态化日间文艺活动，由杨庄镇与天津市桑梓镇的文艺爱好者同台献艺，吸引两地群众前来观演。演出现场气氛热烈，欢庆锣鼓拉开帷幕，四合舞蹈队、任官庄舞蹈队轮番登台，欢聚一堂，苹果香、西部放歌等经典歌曲唱响舞台，包公赔情、乾坤带、杨三姐告状、刘玲醉酒、花为媒等评剧选段，地道的唱腔赢得现场掌声不断。据了解，杨庄镇彩色周末活动贯穿整个夏季，自5月至6月，每周六下午2点开演，每场持续1个多小时，全年计划开展演出20余场。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3: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杨凌峰，这里是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深夜温柔陪伴时段。夜幕降临，星光璀璨，六月的夜晚藏着毕业季最深的不舍与最温柔的期许。我们在星光下回望青春，在晚风里告别过往，数年寒窗一朝落幕，所有的辛苦

感动、成长、遇见，都在这个盛夏夜晚温柔收官。今晚，让我们静心聆听，致敬滚烫青春，致敬每一位奔赴未来的毕业生。欢迎收听《星夜致青春，以此别年少》毕业季深夜特别节目。

深夜晚风温柔，一首不说再见送给所有即将毕业的我们。真正的离别从来不是声嘶力竭的告别，而是温柔无声的目送。我们不必说再见，因为

青春永留存，陪伴永远在心间。数年校园时光，我们从陌生到熟悉，从稚嫩到成熟，一起熬过无数个夜晚，一起奔赴无数场考试，一起见证彼此的成长。青春不散场，我们不落幕，纵使天各一方，这段独一无二的青春永远是我们心底最温暖的光。

走过青春的热烈，终将奔赴人生的平凡。毕业之后，我们将走出象牙塔，走进真实的人间烟火，经历人生的风雨，体验生活的百态。或许未来平凡，或许前路普通，但每一份平凡的坚持都是独一无二的伟大。

愿我们历尽千帆依然热爱生活，走过平凡之路依旧心怀滚烫，不负青春，不负自己。

每个人的青春里都有一颗最亮的星，那是我们的梦想与初心。无数个挑灯夜读的夜晚，是星光陪伴我们坚持；无数次迷茫失落的时刻，是梦想支撑我们前行。毕业不是梦想的终点，而是梦想落地的起点。我后一生，愿你眼底有星光，心中有热爱，脚下有前路，在属于自己的人生里闪闪发光。

星光为伴，晚风为序，本期深夜毕业季特别节目即将落下帷幕。青春的故事在盛夏夜晚温柔收官，人生的篇章在璀璨星光下全新开启。愿你历经山河初心不改，愿你前路光明，永远热烈。夜深风静，祝各位听众晚安，祝所有毕业生前程似锦。我是主持人林峰，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明天再见。你是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该和大家说晚安的时候了。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我们明天再见。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0: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0: 习近平和朋友

0: 元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1: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1: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0: 伊朗与以色列爆发四月上旬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美军在阿曼湾袭击一艘邮轮。
1: 菲律宾南部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144人受伤。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6月8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2: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
1: 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
3: 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的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2: 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

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

0: 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 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

0: 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九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演出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 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昨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12，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对15/5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5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四部门有关负责人解读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15/5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规划从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入手，切实提高居民的居住和生活品质。
4: 十五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要改造提升燃气、供水、热力、道路等等配套的基础设施，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5: 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3: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也表示，中央财政通过定额补助等方式支持重点城市先行先试。
6: 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之外，我们也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3: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7: 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养老等产业的， 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

0: 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数据局昨天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
1: 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
2: 中国科学院黑土粮仓科技会战系列科技成果昨天发布，包括五年来在黑土地保护与利用领域的理论突破、技术创新、模式构建及装备研发等多方面取得的成果，为中国黑土地可持续利用和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有力科技支撑。
1: 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公布粤车南下扩展安排，粤港两地政府同意在今年年中将粤车南下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此后逐步扩展至广东全省，助力香港经济增长，推动粤港融合发展迈上新台阶。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与以色列7号晚到8号爆发自4月上旬梅以一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袭击。以色列国防军随后称，出动数十架战机打击伊朗西部和中部军事目标，包括多地战略防御系统和伊朗西南部马赫沙赫尔的石油化工综合体。当天晚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打击以色列多处空军基地和海法的工业设施。以伊交火期间，也门胡塞武装称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多个目标发射导弹。以色列国防军说，发现3枚从黎巴嫩发射的发射物，其中2枚在进入以领土之前被拦截，另外1枚落在以军士兵附近。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称，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以色列媒体援引以高级官员的话说，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以色列暂停对伊朗的打击。消息称，本轮袭击与美军中央司令部进行了全面协调，美军参与了拦截伊朗来袭导弹的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说，一艘悬挂帕劳国旗的邮轮当天经由阿曼湾国际海域向伊朗方向航行，船员拒绝遵从美军指令。来自林肯号航空母舰的一架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该邮轮发射精确制导武器，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自4月13号开始对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以来，美军已使7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强制134艘船只改变航向。欧盟理事会8号发布公报称，欧盟当天以威胁中东地区航行自由的名义，批准对伊朗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一名指挥官与伊朗能源出口行业组织有关的一名人士，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下属一个地方司令部被列入制裁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禁止向其提供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禁止相关人员前往或途经欧盟领土等。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部长8号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对黎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并在该组织袭击以色列时打击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
2: 非洲疾控中心8号发布统计数据，截至6月7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563例，其中刚果金确诊病例544例，确诊死亡病例88例，乌干达确诊病例

0: 例19例，确诊死亡病例2例。
1: 菲律宾民防部门8号发布消息称，菲律宾南部当天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随后，菲律宾减灾委确认了遇难人数，并称另有144人受伤。
0: 日本防卫省8号开始向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运输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为当地导弹射击场建设及未来的实弹训练做准备。日本媒体称，此次将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与批评。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高考第三天，大范围强降水范围持续收缩，降雨重心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携带雨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注意交通安全。今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全国各级档案部门陆续启动档案开放、史料展览、便民查档系列活动，让档案贴近大众生活。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携手卡塔尔国家博物馆共同举办的《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今天起对公众展出。2026重庆永川国际动画电影周今天启幕，多部中外动画影片集中展映展评。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葛少奇、程浩龙，主播程亚、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以踏实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参加学习，是指有关单位党委党组负责同志部分年轻干部代表列席会议。7号2026年高考大幕开启，我市6104名考生执笔应考。为保障考试顺利进行，我市各部门提前谋划、周密部署、协同发力，逐项落实各项保障措施，全方位为考生保驾护航。高考期间，市公安局交管大队严格落实一考点一专属安保方案，在各考点周边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增设警示标识，严查乱停乱放、鸣笛等交通违法行为，依托铁骑机动力量快速处置突发状况。全市200名大学生交通义警驻守各考点，协助交警维护现场秩序，疏导人流车流，确保道路通畅。市交通运输局提前部署高考客运保障工作，主动对接教育部门踏勘考生往返路线，精准排查道路通行隐患，科学优化运输方案，全力保障考生往返路途安全便捷顺畅。大北出租公司持续开展爱心送考活动，张贴标识的出租车为持证考生及家长提供免费乘车服务，车辆均经过全面消杀与检修，车内还配备饮用水，驾驶员全天候待命。考点外暖心服务处处可见，经开区明泰产业园、一中社区、中国电信三和分公司等单位党组织在考点出入口设立党员志愿服务站，配备饮用水、应急文具、防暑药品等物资，为考生和家长提供贴心服务。近日，河北省首届社区工作者职业技能大赛三河市初赛在我市第十中学举办。本次赛事由市社工部、市教体局、市人社局等多部门联合主办，全市各街道27名优秀社区骨干同台竞技比武练兵。大赛设个人竞赛与团体路演两大组别，紧扣基层治理实际。个人赛中11名选手参加政策业务闭卷笔试、荣誉资质现场核验及案例实操比拼，围绕老旧小区改造、矛盾调解、便民服务等高频场景进行脱稿讲解和情景问答。团体路演环节，行宫东街道、康城街道代表队通过 PPT 展示社区治理创新项目与工作成果，由双评委加权打分。此次大赛为社区工作者搭建了学习交流平台，激发了以学赶超的干事氛围。下一步，我市将常态化开展社工技能培训和业务练兵，持续打造专业化、职业化基层服务队伍，提升精细化治理水平，助力全市社会治理高质量发展。
5: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4: 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三河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谢颂阳。此刻晨光破晓，清风拂面，又是崭新的一天。六月的风永远带着独有的温柔与不舍，蝉鸣初起，阳光正好，一年一度的毕业季如期而至。 少年的青春始于清晨的朗朗书声，终于盛夏的挥手告别。我们在晨光中奔赴课堂，在朝阳里书写答卷，数年朝夕，岁岁成长。就让我们伴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解锁属于毕业生的专属浪漫，以此启程奔赴山海。

一首温柔又有力量的《少年》送给每一位即将毕业的你。我们总以为毕业遥遥无期，转眼就各奔东西。回望数年校园时光，清晨的早读，操场的微风，教室的阳光，并肩同行的伙伴，拼凑成了我们最珍贵的青春。少年从不惧前路未知，青春本就是一场勇敢的奔赴。那些挑灯夜读的夜晚，那些奋力奔跑的清晨，那些咬牙坚持的时光，都将化作前路的星光，照亮我们未来的路。毕业不是结束，而是无数种崭新的开始。愿我们永远保持少年的纯粹与热烈，带着校园赋予我们的勇气，奔赴下一场山海。

青春是一场义无反顾的追光之旅，在校园的数年里，我们追逐知识的光、梦想的光、未来的光。我们曾迷茫，曾焦虑，曾想过放弃，但始终从未停下脚步。青春里的我们都是执着的追光者，追逐梦想，追逐热爱，追逐更好的自己。毕业之后，前路漫漫，山海辽阔，依然愿你我永远做勇敢的追光者，心向阳光，不负韶华。

又到凤凰花开的时候，又到一年毕业季。凤凰花开的路口被誉为毕业季第一神曲，由林志炫演唱。歌曲以凤凰花为意象，凤凰花盛夏盛开，恰逢毕业离别之时，旋律温柔伤感却不颓丧。歌词记录了同窗挚友的朝夕相伴，离别不舍，是数十年不变的毕业经典曲目，承载了几代人的青春离别。

青春逐梦，不负韶华，前路漫漫，初心不忘。寒窗数载，我们一同披星戴月，奋力前行，也曾在迷茫中徘徊，在困境中坚持。人生路上从不会一帆风顺，但只要心中怀揣热爱，握紧心中方向，便不惧风雨阻挡。一首《最初的梦想》，愿所有毕业学子永葆热忱，奔赴属于自己的璀璨远方。

0: 时光缓缓流淌，晨光温柔落幕，青春的画卷在盛夏落笔，崭新的篇章在今朝开启。毕业是青春的句号，更是人生的冒号，代表着无限的可能与无限的希望。愿所有的毕业生带着清晨的朝气、校园的温柔、年少的勇气，奔赴属于自己璀璨的人生，不负时光，不负努力，不负年少的自己。再次祝愿全体毕业生前程坦荡，岁岁无忧，未来可期，万事胜意。我是主持人谢颂扬，青春不散场，请继续收听1033的精彩节目。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3: 老公，路上小心。
4: 好的。
2: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4: 爸妈，我回来了。
3: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2: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5: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6: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2: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7: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8: 低碳的生活，咱得
9: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10: 少用点纸，
11: 多栽点树。
10: 少坐点车，
11: 多走点路。
10: 少开空调，
11: 多开窗户。
10: 少坐电梯，
11: 多爬楼梯。
12: 少点懒惰，
13: 少点研究。
12: 少点装修，
13: 少点垃圾。
12: 少点奢侈，
13: 少点攀比。
12: 少点包装，
13: 少点排场。
12: 少点浪费，
13: 少点排放。
12: 少点污染，
13: 少点遗憾。
14: 嘘，
13: 少
14: 说
13: 两
14: 句，
13: 行动起来。
0: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很少人会欣赏这一首歌，无关儿女情长，只献给我家那两个可爱的姑娘，她们在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虽然我总是身在远方，我生命里美好的一切愿与她们分享。
1: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1: 三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0: 7号下午，中共三河市委召开2026年第18次常委会扩大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廊坊市委书记王宪坤在我市调研讲话精神，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廊坊市委的部署要求上来，要树牢底线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筑牢防汛安全堤坝，要坚持创新驱动，以共享制造与工业品直播激活产业发展新动能，要深化协同发展，以同提共达的合力提速重点工程，要聚焦党建引领，以末端落实的韧劲儿提升基层治理效能。会议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抓紧抓好安全生产，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持续开展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加大宣传力度，强化舆论导向，营造全民参与共治氛围，高标准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收官。要立足防大汛抢大险，紧盯重点部位和薄弱环节，持续排查整改隐患，要压实各方责任，协同作战，强化应急准备，提升实战能力，全方位立体化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7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市委书记陈伟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强大动力，把正确政绩观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各方面，全面吸收借鉴义乌发展经验，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坚守人民至上，把政绩写在群众心坎上，要坚持实干兴市，以产业升级夯实发展根基，要坚持生态优先，持续推进潮白河居河流域生态综合治理，要坚持底线思维，以安全稳定保障发展大局，要大力倡导一线工作法，推动党员干部主动下沉。